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冇。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我们的节目呢，从每天早晨的九点到十点，一个小时的行程陪伴哈，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更多的帮助和参考。同样，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都会分上下半段的行程，上半段的行程基本上我们固定在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这个板块，下半段会根据每一天的日期，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涉及到像什么这个妇联妇女啊，妇女儿童呀，
0: 像今天就是中华好家风
1: 是吧，像读书类的，
0: 就是电话连线嘛，所以说各位继续来关注，然后说我们这两天电话有点爆啊，马上我们这首歌结束之后呢，卫生健康开始，我们就要送上继续我们的这个三胖蛋好礼哈，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那么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稍后我们首先来送上题目，各位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先到先得，只限前五名啊。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把这个题目给大家送一下哈。今天呢，各位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是8221395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互动答题，每人限答两题，每题对应一盒三胖蛋瓜子。当然，我们的题目都超级无比之简单。今天第一道题是月饼的形状大多是什么样子的呢？啊，这个还用问吗？方的、圆的、三角的，好像我觉得大家有咸甜之争，但是没有形状之争哈。月饼的形状大多是什么样子？中秋节圆圆的月亮又叫什么呢？新月、满月、月牙儿，这个很简单吧？中秋节圆圆的月亮又叫什么？新月、满月、月牙儿。下面哪一个不是月饼口味？五仁、豆沙、辣椒、粽子。这个很简单吧？下面哪一个不是月饼口味？五仁、豆沙、辣椒、粽子。有一段时间五仁被封杀了哈，不知道为啥，很奇怪啊。有的时候大家这个关注的点真的很奇怪。下面一道题说，传说当中的嫦娥跟他一起奔月的是谁？这个后羿、孙悟空、李白。这个很简单吧？就那天有位朋友说那个后羿的老婆是谁，他想了半天这个事儿，我当时到现在我都有点迷惑。好，第五道题，中秋节家人聚在一起的寓意是什么呢？团圆、拜年、登高。这很简单吧？中秋节家人聚在一起是什么寓意？团结、团圆、拜年、登高。第六道题，下面哪个节日它不是中秋节啊？八月节、团圆节、泼水节，哪一个不是中秋节？第七题，中秋夜晚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般我们做什么？赏月、吃月饼、放鞭炮、守岁、包粽子。中秋节夜晚大家围坐在院子里做什么呢？赏月、吃月饼、放鞭炮、守岁、包粽子。然后古诗举头望明月是谁写的？这个太简单了吧，我都不带我说这个选项，你要答不出来的话你就直接再见吧朋友。古诗啊，举头望明月到底是谁写的啊？这个是下面呢，我们再出两道跟我们的这个是吧，就是国庆节国家有关的。首先啊，第一道题啊是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当天举行开国大典的地点是哪里？这个我们也不给选项了，这个应该是根本就不用想。新中国成立当天举行开国大典的地点是哪里？还有最后一道题，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山的五岳之首是哪儿？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山的五岳之首是哪儿？华山、泰山、衡山啊，大家来想一想。这个十道题出完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节目。

0: 好的，我们等待各位上线到节目当中哈，8221395，各位可以来拨打电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依然是关于谣言终结战。其实说到这儿主要说到小朋友，现在进入到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就是新媒体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AI 时代哈，但是有一个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从就几乎可以从老人吧，只要他会玩这个智能手机，然后到小朋友，大家都会比如说哪怕不看手机会看屏幕，就电视电脑之类的。然后有人就说这小朋友呀，他不玩手机不看电视他就不会近视。哎，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问问搭档哈，你认为是真是假？
1: 我觉得这个不在这个，因为过去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年段的时候他没有手机。
0: 对，
1: 但你会发现如果爸爸妈妈是近视眼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谣言，
0: 多少
1: 它会
0: 有
1: 点
0: 遗传。
1: 对，
0: 尤其如果父母是这个叫什么高度数，就是600度以上，
1: 是
0: 它是20%的比例是一定会遗传的，
1: 没错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小朋友说如果不玩手机，这个不看电脑不看电视，也不能够100%的去避免他肯定眼睛不会近视，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让小朋友经常会出门，就是去探索一下它的远光是吧？
0: 就是远视储备。
1: 对，
0: 小朋友小时候是有。说到这儿，我们先有请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参与节目是吗？
2: 对对对。
0: 哎，哪道题有答案了？
2: 您说。
0: 啊，我现在给您出，您是这意思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第一个问题啊，非常简单，然后呢，你一定要快速告诉我。
2: 好。
0: 新中国成立的当天举行开国大典的地点是在哪儿？
2: 天安门。
0: 对，天安门广场。这中国人连这都不知道，那可真的是啊。下面一道题，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山的五岳之首是华山、泰山、衡山的。对，泰山。看这个确实啊，哎呀，我现在还记得两个太阳这个事情，不知道各位听过我的这个节目没有。好的，这样您也是将这个就是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呢是在24号下午的上班时间来到广电大楼前面那个高层楼房的104室来领取奖品，好吗？
2: 好嘞。
0: 哎，好，感谢参与，那我们先说再见。
2: 哎，好嘞，
0: 再见。好的，我们来说说小朋友这件事情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家里如果父母有高度近视的，就遗传的概率比较大。就是还有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近视，你知道现在其实，哎，你小朋友刚刚上学，你现在一定要记住一点，一定要给他买那种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定要经过检测的什么色谱呀，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种无频闪的那个台灯，这是第一点。其次呢，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有台灯，写作业的时候就不会开大灯，省电嘛，是吧？现在你知道专门的要求是这样，就是大灯，而且你们家那个主灯要开到是最亮，然后还要给他开这个无频闪的这个灯，
1: 是
0: 灯，这样才能保证。像我们小时候，像我小时候住的就是学校就是平房嘛，一个班就那一个白炽灯泡，你知道吧？早晚虽然说没有什么晚自习，但是早晚就那一个灯。后来班级很多人近视，后来咨询了一下，就是因为灯光太暗了。确实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说到电子产品并不是说导致孩子近视的唯一元凶。比如说长时间的看书呀，我曾经了解到一个小朋友，他大概五岁的时候他就竟然有将近1000度的近视。然后他们是去医院检查，就父母说，哎，我们家里没有近视这么严重，说为什么？后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大概3岁4岁他就开始学钢琴，每天雷打不动2个小时必须弹钢琴，就是一近处用眼用得太狠了。后来家长真后悔不已，但是没有办法，你后悔你也已经造成了。好，来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要答题是吗？
3: 是的。
0: 您是已经有答案还是说我给您出一下这个题目？
3: 没听清。
0: 我先给你出题是吗？
3: 对。
0: 好的。这个题超简单哈，月饼的形状大多是什么样子的？
3: 圆形。
0: 对，我们有咸甜之争，但是没有形状之争，是吧？必须是圆形哈。那么请问中秋节圆圆的月亮又叫什么呢？需要选项是吗？新月、满月、月牙儿。
3: 满月。
0: 对，满月。好的，那您的这个电话也是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我们的领奖时间是24号下午上班时间，广电大楼前楼高层的1楼104室，好吗？
3: 好的，
0: 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0: 有请这位朋友。喂喂，你好。喂
1: 喂
0: 喂，
1: 哦喂，
0: 哦，刚才有点这个杂音。您是参与节目是吗？
1: 啊，是的。
0: 啊，我给您出题，还是您哪道题已经有答案了？
1: 哦，好的。
0: 哦，给您出题是吧？好，下面哪一个不是月饼口味呢？五仁、豆沙、辣椒粽子。
1: 我没听清楚你。
0: 嗯，稍等啊，我再重复一下，这回可以吗？信号。
1: 啊，您说。
0: 嗯。
1: 啊。
0: 我要说到三个这个口味，哪一个不属于月饼的口味？五仁儿。
1: 啊，
0: 豆沙、辣椒粽子。
1: 哦，那个第二个
0: 豆沙，选豆沙是吗？
1: 不属于，不是吗？不属于是第二个，不是吗？
0: 第二个我念的是豆沙呀。
1: 第一个呢，就是
0: 第一个是五仁儿。
1: 五仁儿属于，豆沙不属于。
0: 豆沙，你确定豆沙不属于吗？
1: 你一共就两个答案是吧？
0: 三个呀，还有个辣椒粽子。
1: 啊，那就第三个
0: 是信号属实不太好是吧？
1: 哦，就是。
0: 我再出一道题，现在可以听清吗？
1: 哦。
0: 嗯，传说当中啊，跟嫦娥一起奔月的是谁？
1: 喂。哦。
0: 可以听见吗？
1: 啊，现在听见了，您说。
0: 传说当中跟嫦娥一起奔月的是谁？喂，
1: 啊，您说
0: 啊。喂，
1: 啊，您说
0: 啊。我说，嗯，传说当中跟嫦娥一起奔月的是谁？
1: 嫦娥奔月的是谁？
0: 嗯，嫦娥的老公是谁？
1: 嫦娥奔。
0: 我给你选项吧。
1: 哦，
0: 后羿、孙悟空、李白。
1: 那个第一个是谁了？
0: 后羿。
1: 第一个
0: 选第一个是吗？
1: 啊，第一个是谁？
0: 后羿。
1: 第二个呢？
0: 孙悟空。
1: 哦，不是。
0: 李白。
1: 嫦娥奔月。第一个是谁？
0: 选第一个。
1: 哦。
0: 嗯，对，一定要选第一个啊！这个我们都是当年都是学过的一些，也不叫学吧。我觉得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听过故事吧。您这个声音应该是不是也给小朋友讲过故事呀？嫦娥不是从后羿那里得到了那个仙丹，然后就是奔的月嘛，抛弃了他。好吧，感谢您参与，那我们下次再见。嗯，
1: 哦，好嘞。
0: 那我们请各位答题哈，这个信号大家一定要调整，要不然有点耽误时间。在这还是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三胖蛋为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奖品哈，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新零工农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好，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长时间的看书搭积木，你看是吧？绘画、刷题等静态近距离的用眼，同样是会消耗孩子的远视储备。那么近视防控的核心是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的总时长，而非就是仅仅禁止他使用电子产品。家长要帮助孩子控制近视距离的用眼总时长，增加日间的户外活动，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2: 哎，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即使他的视力是正常的，也需要定期去监测远视的储备，因为视力达标不等于远视储备是充足的。就虽然部分6到7岁的儿童他裸眼视力达到1.0，但是部分这个儿童散瞳验光之后呢，他会这个远视储备呢仅有50度哈，远低于同龄的一个标准。属于近视前期，所以说视力只是近视的一个这个表层的指标，眼轴的长度呀，包括生理性远视度数呢，才是预判近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
0: 嗯
2: 嗯，
0: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嗯，你好。
0: 啊，是题目有答案了，还是说我给您出题？
3: 嗯，
0: 您是参与节目是吗？
3: 对。
0: 啊，是我给您出题是吗？
3: 对，
0: 啊，好的，第一题啊，中秋节家人聚在一起的寓意是什么？喂，
3: 嗯，
0: 啊，可以听到吗？喂，喂。

0: 再说一下参与节目，大家好好听一下这个，不要听广播，它是有延时的，而且我们现在时间上也是这个，大家稍微控制一下哈。好的，我们来说到刚才呢，真性近视难以逆转，但是可防可控，戴眼镜是不会加深近视的，而拖延配镜度数角度不合适啊，度数反而会造成你近视度数的快速增长。视物模糊的时候呢，眼睛持续用力调节会加速近视度数的这样一个增长。经过正式的这个就是散光验光确诊近视之后呢，孩子应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矫正方式，避免过角啊，还有不要把欠角就是缺是吧，和不戴镜作为就是控制近视的方法。所以说呢，其实还是近距离用眼可能是属于这个问题哈。来，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参与节目答题是吗？
1: 对。
0: 哪道题有答案了
1: 啊？
0: 是我直接给您出题是吗？
1: 对呀。
0: 好的。第一道题啊，中秋节家人聚在一起的寓意是什么？
1: 中秋节家人，
0: 对，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1: 就是亲人一起。
0: 三个选项：团圆、拜年、登高，选哪一个？
1: 团圆。
0: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不用给选项，应该可以想到吧。下面一个啊，请问下列哪个节日它不是属于中秋节？八月节、团圆节、泼水节。
1: 泼水节。
0: 嗯，好的，那留下您的电话，我们24号下午来，在上班时间去到广电大楼前楼的104室领取奖品好吗？
1: 好的。
0: 哎，好，感谢参与，再见。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这个答题环节到此就告一段落，不能再跟大家来接电话了啊。时间关系已经是有点超时了，在这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大家如果参与节目早点打电话，另外呢这个信号要控制一下。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在这儿特别感谢一下这个三胖蛋瓜子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楼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9987711。每天的答题时间呢，9:05到9:23基本就截止了哈，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好，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到此告一段落，稍后送上一段公益内容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 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游好玩吗？
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那我们的中华好家风呢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满都拉社区支部副书记妇联副主席孙薇娜上线到节目当中哈。先有请薇，你好。
1: 你好啊。<笑>
0: 孙书记您好，在这儿呢想跟您来沟通一下，其实首先我们要介绍，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呢，其实也是作为这个就是咱们镶黄旗基层社区妇联的代表，亲身参与了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是吗？嗯，
1: 对，是的，
0: 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位这个代表成员哈。我相信去参会的时候应该感触颇深吧。
1: 对，是的。那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整场大会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亮点、核心的这个内容精神是什么，好吗？哎，好的，好的。大家好，很高兴呢，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聊一聊呢，参加自治区妇女十三大之后的一个感受。我呢，作为来自镶黄旗基层社区的一名妇联代表。 能够呢现场去参加咱们这个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我内心呢特别的激动，同时呢也深感到这个责任的重大。大会现场呢，汇聚了各行各业的妇女代表，有扎针牧区的巾帼带头人，有深耕教育、医疗、法律、新媒体、女企业家，还有像我们这样坚守在基层一线的社区工作者。 等等，真正的呢去印证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整场大会的亮点很多，报告里呢也始终把基层妇女家庭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紧紧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巾帼志愿服务、妇女权益保障等这些重点工作。 句句呢都贴近我们基层群众，也为我们今后社区妇联的这个工作指明了一个清晰的方向。那么大会传递的一个核心精神呢，也就是要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基层岗位去发挥咱们这个巾帼力量。后续呢，我也会将咱们本次的大会精神原原本本的。 讲给齐妇联、社区、苏木扎查等这些妇女姐妹听，然后呢，想着去依托百人千场进万站这样的一个文明实践宣讲，以及我们满都拉社区的一个特色就是小马扎宣讲，以这样的一个载体，把这个大会的精神去融入到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当中。 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然后把这个政策送到小区、送到家中。其实在参会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感受颇多，收获也是非常的丰硕，是吧？对，是的。刚才您也提到了本次大会明确提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巾帼高质量发展，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等重点工作。那么结合您也是在咱们基层最一线了，是吧？这个工作经历，您觉得这次大会为咱们旗县，尤其是社区层面的妇联工作，带来了哪些新思路、新指引呢？结合我在社区一线的一个这样的工作感受呢，这次大会给我们旗县以及社区妇联工作。 也带来了非常清晰的一个新思路、新指引吧。大会呢，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去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巾帼高质量发展、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这几项重点呢，正好呢也为我们基层妇联工作找到了一个落脚点。首先呢，咱们是在那个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上呀。 给我们有了一个指明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就是家庭呢是社会一个最小的单位吧，妇女呢在家庭当中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社区妇联呢也将会在镇妇联以及齐妇联的带领下，把这个家风建设融入日常，去讲好身边各族家庭的和睦故事，引导辖区群众涵养好家风。 以家风促民风。 其次呢，是在巾帼高质量发展方面，大会呢应当我们更好的去发掘辖区妇女力量，我们呢也会持续建强巾帼的这个志愿服务队，通过呢包联干部、网格员、常态化、腊家常市的这样的一个走访，去深入了解妇女群众的需求，为辖区妇女呢搭建参与社区治理、便民帮扶，以及环境整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去鼓励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的事务，同时呢也发挥咱们这个女性的细心耐心的优势，在基层治理中呢发光发热。最后呢就是围绕这个北京安全稳定屏障建设，基层妇联呢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沿力量，我们借助百人千场进万战的一个这样文明实践宣讲， 也用好我刚提到的小马扎宣讲这样的一个接地气的形式，然后把政策宣讲融入到各类活动中，把民族团结、平安建设，以及妇女权益保障的这些政策呢送到每一户居民家中，也及时的去排查化解家庭的矛盾纠纷，做好困难妇女困境家庭的一个帮扶，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 守护好社区的平安和谐，筑牢北疆基层的稳定防线。总的来说呢，咱们这次大会让我们基层妇联工作目标更明确，我们也不再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帮扶，而是以家庭为抓手，凝聚各族妇女群众力量，把妇联的工作呢做细做实，同时为我们镶黄旗基层治理
0: 贡献巾帼力量。
2: 所以说首先我们方向明确，其次我们就是知道怎么样更好去落地，这其实是我们在参会之后更重要的，是吧？那说到这儿，其实您是一名基层妇联工作者，从您的角度，您认为这样一场大会最大的意义它是什么？是简简单单各行各业代表坐在一起，我们

0: 去聊，还是说您觉得其实它是有一些我们可以落地的实践的一些东西的？对于您个人的比如说工作认知啊，责任担当，有没有带来一些感觉上提升改变的这样一些内容呢？
1: 作为一名扎针一线的基层妇联工作者呀，我认为这场大会最大的意义呢，就是把党中央对妇女事业的关怀送到了基层，为我们基层妇联工作呢也拔准了方向，鼓足了干劲儿，同时呢也传递了温暖与力量，让我们更清楚的呢，去想到妇联的这个工作呀，不只是做帮扶搞活动。更是凝聚各族妇女力量、筑牢北疆基层根基的重要一环。对我个人而言呢，这次参会让我的工作认知和责任担当都有很大的提升。过去呢，我们就是更多的聚焦在解决群众眼前的一些小事儿。现在呢，我们也更加的明白了，基层妇联是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我们做的每一次走访、每一次宣讲以及每一次调解的矛盾，都关系到家庭的和睦、民族的团结以及社区的稳定。在责任担当上呢，我也感受到了沉甸甸的使命。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下沉网格，走进家庭，去倾听妇女的诉求，然后坐实家庭家风建设、妇女维权、巾帼志愿服务。用心用情的呢，去当好妇女姐妹们的娘家人。
0: 那说到这儿哈，其实咱们是扎根基层嘛，您身兼这个社区支部副书记是吧，然后又是妇联副主席，咱们属于双重身份哈，长期扎根在社区一线，这个是跟我们的老百姓直接面对面的一个就是岗位，可以这样说哈。那么在社区治理、民族团结、家风培育、妇女儿童服务这些基层领域，您认为啊，新时代的女性力量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觉得一是咱们在这个社区治理上呢，我们将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把巾帼志愿者的队伍去建强用好，因为咱们女网格员以及咱们的巾帼志愿者，他心思细，比较善于沟通，然后呢跟着我们镇里的包联干部入户拉家常，去收集群众的诉求，以及调解邻里纠纷啦、家庭矛盾啦，同时也在参与我们的环境整治、便民服务，这样的话让社区治理会更有温度。同时呢，我也会把这个党建和妇联的工作拧成一股绳。二是呢，在民族团结方面，我们各族妇女带动邻里交往互动，在日常相处中呢，也厚植了民族团结的一个这样的情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如我们社区老年大学，它的一个课程里有一个非遗的文化，就是蒙古族的阿姨们就是认真的将自己的那个手工沾艺活，比如做一个蒙古包啦，做一个就是发卡、冰箱贴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非遗文化吧，他们会手把手的交给了咱们汉族的一些阿姨们。在他们这个互学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能经常听到阿姨们的笑声。三呢，就是在家风培育上呢，女性在家庭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也会引导姐妹们去孝老爱亲、勤俭持家，以好的家风去带动好的社风。四呢，就是妇女儿童服务上呀，我们做好困难妇女帮扶、权益的宣传，以及关爱困境儿童，去当好妇女儿童的娘家人。
0: 您看啊，您说的这几点其实就是我们在一线啊每一点都要做好的这个点，可以这么说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么家风培育上，刚才说到女性在家庭当中确实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吧？在这儿呢，就是整体来说，就是你看女性又要在家庭当中发挥好作用，那像您这种 还有社会角色，社会角色还要分要两重，那可能我们这个压力会更大，但是我们女性的这个新时代的力量确实也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嗯，说到这儿，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啊，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北疆巾国在行动的工作要求，在咱们镶黄旗基层牧区，女性在家风传承、家庭育人、邻里共治、乡村文明当中，您认为扮演着怎样不可替代的角色呢？
1: 嗯，在牧区呀，这个女性的作用呢，确实是不可替代。他们因为在家是上敬老下教小，孝老爱亲，还要勤俭持家，都是靠一辈辈的那个阿妈额吉言传身教传下来的。牧区的孩子呢，从小跟着妈妈长大，在读书上学啦，做人做事，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是特别深的。他们呢，把民族团结、吃苦耐劳的这些好品质，从小就灌输给孩子，扣好他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牧区妇女们之间呢，也走得很近，就是谁家有困难啦，谁家需要帮忙，他们女同志们就最先就知道了。
0: 嗯，
1: 在牧区呢，咱们这儿也不单一就是蒙古族，也有汉族的女同胞们也在牧区生活。
0: 嗯，
1: 这样呢，他们就各族妇女呢一起去学政策，学技能，搞活动，把这个文明新风带到牧区的每一户，这样的牧区的乡风文明呢也就一点点的树立起来了。咱们牧区女性呢，就是立足自家的小院儿，守护好邻里乡亲，用点滴的行动呢，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贡献着半边天的力量。
0: 嗯，确实哈。当您说到这个就是草原上牧区的这个阿妈阿吉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
1: 是
0: 吧？是
1: 的，
0: 确实。
1: 对对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相对来说，三千孤儿入内蒙，我们从大的方向就是我们内蒙地区，尤其是蒙古族哈，他们接收了这些来自于这个中原的孩子们。其实真正要付出很多照料，包括我们在这个那达慕大会上，我们去年也邀请了这个阿吉，他一辈子没有，是吧？然后呢，就是抚育了这么多孩子，其实还是以阿吉呀女性这个力量。啊，最为这个怎么说，像定海神针一样吧，可以这样说哈。
1: 对对，
0: 付出是最多的，
1: 特别伟大。
0: 同为女性哈，就觉得还是蛮自豪的，是吧？那么想问您哈，针对辖区妇女的这个创业就业，咱们也是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是吧？然后包括权益维护啊，心理健康、家庭的矛盾化解等，这些属于群众刚需服务。您未来有一些目标吗？怎么让我们的巾国服务更暖心、更接地气呢？
1: 就是在创业就业方面呢，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会积极的去推送一些就业信息，就是为有想法的这个妇女去搭建交流平台。我们就是7月底那会儿，在那个我们镶黄旗有消夏晚会。因为我们平常的老年大学里头呢，我刚才提到阿姨们会做一些就是手工的干邑，就比如做一个蒙古包啦、发卡啦、冰箱贴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消夏晚会上呢，然后我们让这些阿姨的作品都展现了出来，展示出来之后呢，就是有意愿的可以去自己购买。同时呢，也给这些阿姨们就是增加了一份微小的收入吧。在维权方面呢，我们就是入户普法，提前去排查家庭的矛盾，做到早介入早调解。心理健康上呢，我们也会邀请专业的人士开展心理科普疏导活动，去关心妇女的一个情绪，让姐妹们呢就是遇到事儿愿意找妇联，同时呢也信得过咱们妇联。
0: 真真正正把咱们这娘家人哈永远记在心里。最后一个问题哈，想问您如何就是依托社区党建引领作用，来带动辖区广大妇女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以好家风来涵养好民风，最终助力北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呢？
1: 我们以党建去带妇建呢，就是要用好巾国宣讲去传递党的好声音，引导辖区广大妇女呢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持续发挥妇女传家风、育家风的一个作用，以家风带民风。 组织巾帼力量呢去参与社区网格治理，促进各族家庭守望相助，筑牢北疆根基，同时呢也助力基层治理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0: 嗯，好的，跟您的沟通当中啊，其实我们说到，首先我们从大会当中学到了很多，找明了方向，是吧？因为它指明方向，我们找准方向，找准方向呢，怎样将大会当中的一些先进的理念、不同的思想碰撞出我们得到的一些新鲜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国家的一些好的政策引领，是吧？通过刚才就像小马扎这个叫宣讲，是吧？去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这是我们要做到。其次就是我们为对未来的这个规划也是更加明确了，是吧？而且呢，我们要用手边所有能用到的这样一些就是方式方法吧，去带动当地妇女的这样一个发展。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啊，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然后一方面我们分享了您作为这个妇女代表的一个感受，另外一方面从您的言辞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受到这个大会的鼓舞，我觉得您现在是干劲儿满满哈。
1: 谢谢主持人。
0: 就是希望可以将我们所学所用所看吧，真正就是灵活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在这也特别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希望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沟通，然后将一些邻里当中的真实的小故事哈，通过广播的方式讲给大家，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就先说再见，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样一段这个节目行程到此也告一段落了哈。在这儿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妇女干部吧，可以说他们其实在工作当中非常的这个辛苦，但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然后在工作当中去让它应用，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我相信是对每一位这些工作者他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好，今天节目行程到此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2: 家风家教话传承，
3: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4: 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7: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8: 乖，真是好女儿。
9: 好孩子，给你点赞。
2: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 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啊，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随着音量的上升，我们的节目呢也终于来到了大家的耳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走进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 您选择的波段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10点和大家准时有约。节目的板块分类多种多样，那今天呢我们究竟要聊到哪些内容，接下来就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丙午年马年的8月11号。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今天是国际和平日。 那么这个节日呢是联合国大会在2001年的9月7号通过决议而成立的。 那么首个国际和平日呢已经是24年前的事儿了。 那么在24年后的今天， 到底我们追求的和平是什么样子的？ 最关键的是和平是不是只存在于课本当中，只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词语呢？ 而我们现今社会又面临着怎样的一些挑战呢？ 在今天， 我们就来说说国际和平日。 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呢也会继续为大家送出公益信息， 天气早知道， 还有在2026年的8月1号起 并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多彩夕阳栏目。 届时呢节目会由我的搭档树边老师继续为大家带去引领方面的服务内容。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您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保持互动。 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号码是04792132395，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已经开通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西蒙荣媒聆听，首页看视频，后台发消息，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在线沟通。那也希望每一天精彩的节目行程都能够有您的跟随和守候，也希望能够共同去探索生活当中的那些缤纷色彩。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第一站行程来关注耳听八方。
1: 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
2: 开始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啊。
3: 以后注意点。
4: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锯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3: 荷式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
3: 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来到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9月21号国际和平日。清晨的鸟鸣，食堂的烟火，图书馆的灯火，操场上的晚风，日出而出，日落而息。这些我们看到平常的画面，其实呢背后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和平在默默的托举。 众所周知，我们并非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国度。放眼当今世界，地缘冲突仍在持续，而新闻里呢也有破碎的家园，流离的孩子们时刻用画面提醒着我们，安宁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在1981年的当天，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定为国际和平日。 那么在2001年呢， 又在大会上一致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呢固定在了每年的9月21号，并且宣布

国际和平日为全球提供一个可以停火和非暴力的时间。那么在今年呢，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而核心呢，是表彰日常和平的缔造者，强调和平需要每个人在每个地方通过日常的行动来持续性的投入。40多年过去了，这个日子始终在提醒着我们，和平不是战争之间的空隙，而是需要被主动守护和持续建设的状态。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哈，我们已经能看到更多的侧面，也能了解更多的关于线下世界的格局和局势。但是人不能总活在过去，或者呢总徜徉于未来那些不等的变数当中，活在当下更应该理解我们需要做到的很多的任务。那么守护和平呢，其实也要有认知上的提升。首先，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在组织法当中开篇就说到，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所以呢，你要了解到和平从来不只是没有枪声，它还需要一场场积极的、有力的、能够人人参与的和平的对话。比如说，在分歧当中选择倾听，在误解面前有更多耐心，在对立的选择沟通而非对抗。和平呢，更是一种需要时代的青年们持续奋斗、主动建设的能力与责任。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我们今天呢去聊到了国际和平日，更应该明白，在我们中国的历来的文化属性当中，和平呢也不仅仅是口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世界做一点什么。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用说文解字的方式打开国际和平日，和你一起聊聊到底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是如何温柔于岁月，赋予更多的和平的意义的。不要走开，我们转场过后马上回来。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各位回到直播。我们刚才呢在耳听八方的节目板块和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国际和平日，那么在接下来的说文解字国学馆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一起来深化一下传统文化对于和平的探讨内容。刚才呢和大家说哈，我们今天不是来喊口号的，秋风入户，山河静好，岁岁秋分前夕，我们呢也迎来了专属人间的温柔节日，也就是国际和平日。而如今的我们呢，晨起闻风，暮看晚霞，三餐烟火安稳，四季岁月从容。这份寻常烟火的安稳呢，于今人而言是习以为常的日常，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千年历史长河当中，却是无数先辈毕生所求的奢望。世人皆知和平是世间至美，却极少有人读懂华夏文明更续千年骨子里最深的底色，从来不是征伐和扩张，而是守安睦邻济世的和平情怀。

本意呢是从非好战，而是止戈息兵，安定四方。哎，大家这个时候可能觉得，哎呀，最近很少写字了，对不对？来，把这个五字来写一下，你会发现，哇，原来造字的含义是如此鲜明。而上古乱世哈，诸侯纷争，兵戈四起，百姓流离失所，良田荒芜，烟火断绝，先民们呢历经了战乱流离之苦，最深切的期许呢从来不是说我就要争霸天下，而是要兵戈归库，万民安居。故而呢，我们华夏最早的治国理念就是和亲安民，慎战守土。而在上古圣王治世时，修文德，安百姓，不是武力欺凌四方部落，也是众所周知的先民教条。而在尧舜禹的时代哈，你看他们是以德化人，以礼安世，包括四方部落和睦共处，没有征战的苦痛，没有流离的苦难，成就了真正的上古太平盛世。而后来呢，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各家学说呢殊途同归，皆以安定民生，协和天下为内核。另外呢，被很多人呢纠结的儒家思想，其实它也是哈倡导仁者爱人，向和而不同等等的主张，它是要以礼乐教化世人，以仁德化解纷争。而墨家呢，他奔走列国，也提倡的是兼爱非攻。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突然想到了历史老师给你讲课的内容哈，兼爱非攻呢，它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用它非攻节用节葬飞跃等等主张，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要告诉大家哈，没有差别的普遍的爱民，打破等级的界限，人人互爱。而非攻呢，就是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正常的正义防御，认为呢战争会破坏生产，残害百姓。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思想的最终的统一。而道家也有说法呀，道家讲求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那么敬畏生命，厌弃杀伐，千年文脉开篇就埋下了温润的、纯粹的、和平的种子。说实话啊，咱们华夏文明是这样子的特立独行，我们不惧战，却始终不好战。历朝历代呢，无数的史诗印证，国人所求不过山河无恙，百姓安居。而汉武帝时期呢，汉室出击匈奴，逐敌千里，稳固边疆，世人多赞其啊，武功赫赫，却不知其战事终结之后，王朝马上修兵养民。而朝廷轻徭薄赋，安抚流民，开垦荒田，让历经战乱的百姓得以重拾烟火，安稳度日。征战是为了止乱，强军是为了守安，所有的武力备战终极目的呢，从来不是继续征伐，而是守护世间的太平。而我们去纵观史实，最动人的和平图景呢，莫过于我们盛唐时期的贞观之治。当时的大唐啊，国力鼎盛，万邦来朝，却极少主动去兴兵征伐。君王呢，秉持治安中国而肆意自服的理念，告诉大家我们强大了，我们的兵权稳固了，那么四方的那些虎视眈眈的势力也就自动臣服了。而对内呢，修德安民，对外睦邻友善，互通往来。比如说现在对我们的生活依然有影响的丝绸之路，商旅往来不绝。包括现在哈，很多朋友还在好奇，如果不是开了丝绸之路，我们能知道古时的文明有交融吗？我们能喝到纯正的葡萄酒吗？对不对？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励志图景。盛唐的强大呢，绝不止于疆域辽阔、国力强盛，而在于他们的本质是包容的、和善的，有着天下大同的和平气度。反观历代的战乱岁月，山河破碎，白骨露野，田园荒芜，民生凋敝，所有的繁华最终尽数归零。所以呢，岁月流转，山河更迭，千年的沧海桑田，华夏始终合唱的是和平的初心，没有过半分的更改。而近代百年，我们看到的历史，山河飘摇，战火纷飞，我们也是历经了无数劫难，我们的无数先辈们以身赴险，浴血奋战，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争强逞强，而是为了终结战乱，守护国家，守护国土，

为后世子孙换来太平岁月。所以朋友们，我们今日唾手可得的安稳日常，是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山河无恙，是百年隐忍坚守换来的人间平和。如今啊，山河安定，四海清平，而我们呢，更应该继续延续古圣先贤的处世之道，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不兴无端之争，不恃强盛之势，以包容之心待世间万物，以平和之态处世间纷争。而朋友们，你也要记住，和平从来不是懦弱退让，而是历经风雨之后的通透豁达，也是见过战乱苦难后的倍加的珍惜。它藏在秋日的晚风里，藏在人间的烟火中，藏在孩童的笑语间，藏在每一个安稳度日的朝夕当中。我们呢，是幸运的生在太平盛世，我们呢，也是幸运的不必历经战乱的流离，但是此时此刻的我们更应该去铭记这样的岁月静好来之不易，线下的我们也要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和平，你要知道，真正的和平是无需战火正山河，只需岁岁皆平安。总有一些人是挡在我们前面的，我们要保卫的世界和平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长久的课题。好，我们也致敬所有为线下我们的生活付出生命的先辈们，一首最可爱的人送给他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湖朔镇晴见多云，6度到20度。 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见多云，10度到24度。 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8度到24度。 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1到24度。 马杜拉图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 阿里浩特晴见多云，11到28度。 塞纳塔拉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 新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0度到22度。 米安图镇晴见多云，5度到21度。 宝昌镇晴见多云，5度到20度。 上都镇晴见多云，8度到22度。 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5度到23度。 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是10度， 最高气温是25度， 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后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
1: 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六十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0: 北京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我是舒编。今天呢是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么长久以来呢，公众啊提起这种疾病，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这种记忆力的减退。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的走进患病的群体，就会发现啊，很多家庭真正崩溃的节点啊，往往并不是健忘所带来的这种生活不便和情感的伤害，而是病患的这种多疑妄想、暴躁冲动，还有昼夜颠倒。

0: 等等精神性的行为，以及照护者长期所背负的身心的重负。专家提醒啊，看待阿尔茨海默病，不能只看见遗忘这一点，更要看见的是患者被疾病剥夺的这种认知、情绪以及他们的生活能力。不少家属啊，等到老年人出现了明显的所谓的怪行为的时候啊，才想到送医就诊。那么专家就表示，记忆力的这种衰退只是阿尔茨海默病十大早期警示症状的之一。那么除此以外呢，原本熟练的家务还有家电操作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语言表达反复的啰嗦，分不清时间和方位，判断力呢下降，也容易啊保健品的所谓的这种功效所受到的这种诈骗，还有物品的错放，情绪的失控等等。要区分正常老年健忘和病理性的认知衰退呢，普通健忘经过提醒可以进行回忆，不会干扰呢我们日常的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啊造成的损伤啊，即便提示也无法回想，会逐渐的侵蚀老年人的生活能力。专家介绍说，60岁以上的人群这种病的发病率大约在 2% 左右，年龄每增长5岁发病率就会翻番。那么但呢，并非是所有人都会患病，部分存在家族的这种遗传的倾向。现在的研究也证实啊，通过有效的干预手段能够降低大约40%的这种发病的风险。日常坚持动脑、社交运动，还有管控慢病、保护听力，还有列购物清单等等这样的习惯，都能起到一定的认知刺激的作用。作为神经退行性的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呢带来的记忆损伤目前呢无法逆转，但是呢伴随出现的这种幻觉、妄想、攻击行为，还有睡眠紊乱这类精神行为的症状呢，是可以通过医学手段干预来控制的。精神行为的症状是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的结果，那么大脑本身的病变的根源，但是呢疼痛或者是感染、睡眠紊乱、环境改变等等这些诱发的原因，可以说有可能会加重这些异常的行为。专家解释说啊，临床不会优先的用药，只有当患者出现比如说自伤、拒绝饮食、严重的睡眠等等这些风险性的行为时候啊，才会审慎的使用精神类的药物。那么改善认知的药物啊，需要一些长期的服用，短期啊很难观察到效果。针对精神症状的这种药物啊，还有症状缓解以后要逐步的要进行减量，避免啊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高龄照护高龄的现象可以说还十分的普遍。患病老人毫无征兆的比如说攻击啊、私自的离家出走，还有精神紧绷等等这些的压力，常常把照护家属搞得身心俱疲。疾病剥夺的并不只是记忆，还有患者的自理能力、判断力，还有感知能力，以及社交和尊严。而照护者也常常的昼夜颠倒，要防范走失、跌倒伤人的风险，还要承担一些猜忌或者是冲突不少人可以说陷入了疲惫、内疚、无助的情绪的内耗。照护者的身心的状态也直接决定着照护的一个质量。那么针对老年人，他们认知障碍患者的这种多病并存并发症多、照护难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相关的科室应该持续的开展照护者照护技能提升的这样的行动，比如说培训设置跌倒的应急的处置，还有失能老年人他们的精细化的管护、静脉血管的预防和心肺复苏、复训 等等这样的模块的训练，还要采取理论授课搭配一些情景实训的模式，来提升啊照护者他们的病情观察、应急处置以及沟通的能力。那么我们也知道，行动的目的呢，在于啊，帮助照护者他们掌握、科学的照护方法，延缓患者的这种功能的衰退和缓和、照护之间的矛盾。践行的是以专业传递温暖，以技能守护尊严的服务理念。那么通过这种角色的转换，那么医护团队也要跳出固有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将共情转化为可以落地的服务改进的举措，让照护的服务啊既有规范的标准，也有这种人文的温度。近年来呢，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可以说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主动前来做筛查的人啊可以说在逐渐的增多，但是呢现实的壁垒依旧存在。很多人呢依旧把这种异常的表现啊简单的归为老糊涂了。不少的家庭的家属啊对精神科的药物可以说是心存偏见。社区认知筛查还没有进行一个全面的普及，面向照护群体的这种心理的支持的资源依旧的短缺。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不可逆的慢性神经类的病症，患病者呢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专业的照护，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家庭内部要合理的分摊照护的责任，不要把集中的单一家属啊放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医疗机构呢也要做好评估、用药的调整和照护的指南。社会呢也要补齐啊，比如说社区筛查、日间的照料啊、照护的支持的这些资源，才能给患病的家庭一个实实在在的支持。没有人愿意被岁月慢慢偷走记忆，更没有人啊愿意在猜忌、焦躁、无助当中呢度过晚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在关注遗忘之外，更要看见被疾病改变的这种情绪和行为，看见那些啊默默承压的照护者。家庭的分担、医疗的守护，还有社会的包容，每一份温柔的托举，都是对抗这种疾病最有力的力量。这场与遗忘对抗的持久战，从来不是一个老人、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而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并肩前行的温暖守护。
1: 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

0: 山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2: 到账125元
3: 呀，还真到账了呀。
4: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3: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1: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4: 报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5: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6: 打快板，小连贴，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7: 洗脸水存起来，
8: 冲冲厕所拖拖地，
9: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10: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11: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12: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13: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4: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个整点，我们的节目呢也再一次的和大家准时相见，欢迎听众朋友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要通过电波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户，九月十九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菊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好，我们在温馨提示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
1: 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呢，就是每天十一点钟准时为大家开启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把您的公益球的信息和我们两个人一起分享。
0: 对，非常熟悉的号码。另外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西蒙荣媒客户端，然后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两种方式，我相信还是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
2: 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四五级西南风。
0: 明天到后天全蒙晴转多云，东北风四级。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贝子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泰布斯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间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今年以来，西蒙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截至9月18日，西蒙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消费额突破10亿元，政策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1: 中秋节临近，锡林郭勒盟月饼市场迎来了产销旺季，本地月饼生产企业开足马

0: 李家锦备货，依托本地优质奶源打造的奶食新式月饼，凭借独特的口感，价格亲民且款式多元，热销线下门店和线上平台，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特色爆款。今年一到八月份，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了150.6亿元，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1.8-3.5%，位列全区第四，较去年同期前移五位。根据二联海关统计，2026年1至8月，二联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金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90.98%。监管模式创新成效持续显现，为自贸片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多伦县各乡镇抢抓时节，全力开展收割工作，一幅机械化秋收、科学化储粮的丰收画卷徐徐铺展。今年七月开始，苏英特左旗满都拉图镇组织开展城区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日前该项民生修缮工程已全面竣工。今年一到八月份，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2108.48亿元，同比增长44.95%，实现历史性突破。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的消息，自2019年内蒙古系统性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以来，全区累计下达3.1亿元补助资金，并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引导居民出资等方式，助力全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360部。9月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至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近日，内蒙古启动2026年度内蒙古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活动，活动时期呢是为即日起至11月30日。15-17，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9月20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2027年3月16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当中禁止性规定，不得继续销售；如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我们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9月20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她以2分05秒08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现年13岁的于子迪成为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 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6: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7: 学习、
6: 就业，
7: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8: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9: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0: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1: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各位，可以选择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手边的一组信息。一位朋友对外出租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要求租房的必须是陪读的家长。

0: 十分的方便，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门口呢是柏油马路，通行特别的方便，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出租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一套大院办公楼，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办公楼大院，整体对外出租，院子面积呢是2000多平米，会议室、厨房、餐厅，有全套的办公家具，面积是500平米。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还有餐厅等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1394796-7890联系。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六中对面的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这位女士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这个小区的房子呢也真的是陪读的一个很好的选择。选择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电梯4楼对外出租，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1319067-2333。继续来看到孙先生的出售信息，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电家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出售价格面议，联系人是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这是孙先生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自家的房子，在新源小区，具体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77.42平米的1楼，对外出售，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好的，来看到的是出租出售信息，首先呢是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一个大平层，是电梯7楼，具体的价格面议。另外呢是对外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这套房子，南北通透，房屋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联系电话呢都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对外出租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宜居家苑小区的大平层197.8平米的7楼，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对外出租，是在广电家属楼的86平米，这套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
0: 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必须是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位于白银西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

0: 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必须是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责任心要强，服从单位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白银希乐家庭牧场要招聘一家子牛倌，不怕脏不怕累，可以吃苦耐劳，要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还要必须会开铲车，干活要勤快利索，爱护牲畜，责任心强，可以驻场服从安排，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白银希乐牧场的家庭牧场需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可以驻场，责任心要强，要爱护牲畜，干活干净利落，服从安排，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还要必须会开铲车，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
1: 好的，我们来看到尾号是7589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或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7.32平米。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如果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出售均可，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7平米，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呢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这是这位朋友的出租或出售信息。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那出售的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的一手车旗舰版，是一个银灰色的，价格是30000元，这是个人的一手车。另外呢，还有一辆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全年，出售价格也是30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1754791988。
0: 好，我们来试着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想出租一套房子。
0: 嗯，在什么位置？
2: 六中对面盛世豪庭小区。
0: 好的，多大面积？
2: 78平米。
0: 嗯，
2: 电梯4楼。
0: 电梯4楼。
2: 可拎包入住。
0: 可以拎包入住。
2: 取暖和物业。
0: 租金面议。
2: 嗯。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2: 1319067-2333。
0: 1319067-2333。
2: 嗯
0: 嗯，好，我们继续发布，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见。嗯，
2: 再见。
1: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热线信息。他想要对外出租的是六中对面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家具家电呢也都是非常的齐全，另外呢还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那么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女士，1319067-2333，1319067-2333。这位女士呢打来热线，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呢来联系一下1319067-2333，1319067-2333。
0: 对外出售楼房，房子的位置呢是在文豪世家，这套房子的位置是在文豪世家，一套面积是150.4平米的14楼，带有车位，毛坯房。文豪世家小区的一套150.4平米的14楼，带车位，整体出售，毛坯房，房本满2年。还有一套是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的这一套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出售，房本满2年。 还有一套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出售房屋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具体的一些细节方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出售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一个小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7547919888，17547919888。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的一套房子，是70平米的二楼，在蒙富右的东侧70平米的二楼，这套房子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9500元。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9947290444，对外出租蒙富右东侧70平米的这套二楼的房子，每年的租金呢是9500元。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9947290444，19947290444。
0: 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楼出售，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楼出售，这套房子的楼层是7楼，带有电梯的7楼，品牌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位置呢是在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一套面积是120平米的电梯7楼出售，品牌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联系电话13847920007，13847920007，联系人是赵先生。出租位于望业新居的一套75平米的一楼，望业新居的 B 区75平米的一楼向外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大家可以记录联系电话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
1: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招聘的是一名做饭阿姨，给3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具体的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小区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13947902851。对外招聘的是做饭的阿姨，给3口人呢做中午的一顿午饭，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02851，13947902851。
0: 手机尾数9797的朋友出售的是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现有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78万8。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全屋定制精装修，78万8的售价，15849119797，15849119797。7177的孙先生出售的是新源小区的 A 座白马饭店路东，是一套面积是77.42平米的一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新源小区 A 座位置在白马饭店的路东，是一套77.42平米的一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找孙先生联系，13327097177，13327097177。这位朋友是位于和谐家园，出租的是一套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出租，拎包入住，包括取暖费，年租金19000。和谐家园的一套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包暖，租金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 2424。手机尾数8885的朋友想要出租的是位于报社路口98平米三室一厅的5楼，位置在报社的十字路口98平米三室一厅的5楼出租，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房屋是位于报社的十字路口，98平米三室一厅的5楼出租，有全套的家具家电，18004798885，18004798885。8603的这位朋友出租出售一中的附近70平米的一套3楼，在广场东侧蒙古幼儿园的西面，是70平米的3楼出租或出售。房子新换的窗户，有小房，有地窖，房本已满5年，租金是每年9000，售价是26万。13847908603，一中的附近，广场的东面，蒙古幼儿园的西侧。出租出售的是一套70平米的3楼，这个房子呢是新换的窗户，有小房，有地窖，房本已满5年，租金呢是每年9000，售价是26万。13847908603，13847908603。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也希望呢各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0: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9: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0: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9: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8: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13: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5: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6: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17: 生活、
18: 学习、
17: 就业，
18: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9: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2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2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3: 调剂商品吗？
24: 你想求职招聘吗？
2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24: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通过我们非常熟悉的两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供与求的信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的热线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经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经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宽城小区170.73平米的七号楼的170.73平米的这套大平层，是在宽城小区，楼层呢也比较好，而且暖气很热，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对外出售宽城小区的七号楼170.73平米的大平层，楼层好，采光也比较好，而且最重要的是暖气热乎，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136-7479-2484。孙先生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的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呢可以来联系133-2709-7177，133-2709-7177，联系人是孙先生。
1: 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呢随时给大家带去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份方便。我们来看到一位朋友是要对外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呢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位置是在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出租总按香槟98平米的楼房，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房子在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对外出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3514798136，13514798136。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呢，对外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最好呢是两口子上岗，女性是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来看到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另外呢，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另外 另外呢，就是要求身体健康，服从单位的具体工作安排。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对外招聘的是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副厨各一名。那么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呢是60周岁以下，男性65周岁以下。另外呢，来看到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实际应发是4700，副厨工资应发是3800，还有就是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是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034960862，15034960862。
1: 苏宁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出售120平米的电梯7楼，有品牌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草原绿山小区位于苏尼特左旗的电梯楼，120平米的7楼，品牌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联系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联系人是赵先生。好了，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就为您服务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好，在节目最后呢，要带给大家手边的一则最新的温馨提示。

口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好了，各位供求热线，下期节目我们和您准时再见。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

0: 农历八月十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立足生态优势，把乡村牧区旅游作为乡村振兴、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乡村旅游集群化发展。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氢能智慧、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2024年度正向白起50万千瓦风光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宋天佑旗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立足生态优势，把乡村牧区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富民惠民。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在草原深处蓬勃发展。新芒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新安满都呼综合报道。
2: 沿着西乌中进草原99号公路前行，巴音额尔河图嘎查党建家文旅孵化中心人气正旺。这个毗邻蒙古汉城4A级景区的纯牧业嘎查，以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加文旅模式，免费提供经营场地，优先吸纳本地牧民就业，带动20多户牧户参与旅游经营，推动产业从单一畜牧业向旅游加多元化转型。2023年获评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2025年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以上。西乌中牧近期巴彦额尔河图嘎查党支部副书记秦木德。
3: 下一步将用好99号公路区域优势，拓宽就业渠道，引导更多牧民发展乡村旅游，增收致富。
2: 不久前，西料的是白银西的牧场浩来图社区获评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浩来图社区依托中国马都玩马俱乐部，围绕四季骑行开发4条经典野骑路线，冬季推出冰雪娱乐项目，打破一季热闹三季闲困局。2025年实现旅游收入277万元，辐射带动50多户牧户增收117万元。西料的是白银西的牧场副厂长张晨光。
4: 就是重点打造呢咱们这个白银西乐牧场浩来图社区，那通过马产业呢带动三产进行一个融合啊，实现这个全产业的发展。
2: 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村以草原生态加红色文化加民生服务为思路，修缮兵团礼堂等历史旧址，打造自治区级兵团文化旅游休闲街区和国家3A级兵团文化旅游区，开发研学课程，带动村民参与研学服务，推动农旅融合。2025年获评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组宣统战委员桑旭杰。
5: 获评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新的起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研学课程，深化校地合作，擦亮红色品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2: 锡林郭勒盟立足乡村资源禀赋，重点培育旅游景区带动型、资源开发利用型、精品民宿带动型3类旅游乡村，推荐有条件的乡村创评国家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2025年全蒙新增4个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截至目前已拥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3个，乡村旅游集群化发展势头强劲。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近日，锡林郭勒氢能智慧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2024年度正向白起50万千瓦风光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超报道。
6: 项目位于正乡白起宝利根陶海苏木、伊赫诺尔苏木核心区域，采用风电光伏一体化协同开发模式，依托当地优质风能、太阳能资源，构建清洁高效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项目并网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可达9.44亿千瓦时，年节约标煤约28.3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1.09万吨。锡林郭勒氢能智慧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项目安全主管李超。
7: 项目源源不断输出清洁绿电，既能够充分满足正向白旗及周边区域工业生产， 民生生活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将富余电量并入大电网，为内蒙古西部电力保供、新能源外送提供有力支撑，切实把草原的风光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
6: 项目的落地完善了区域新能源产业布局，带动运输、运维等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牧民增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也为草原荒漠化治理、新能源生态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0: 新芒荣媒通讯员孙志猛、岳新、张莹、杜小龙报道。连日来，多伦县苏尼特右旗等地开展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通过政策解读、经典诵读、规范书写等形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和师生多说普通话、多写规范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伦县委统战部民委工作人员通过向宗教人士、广大师生解读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放宣传资料、细致答疑解惑等形式，引导大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苏尼特右旗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开展内容丰富的活动，各学校师生表演经典诵读《月光下的中国》，汉字讲解《解字明理》，红领巾宣讲《嫩芽成红韵》，少年见初心等节目，展现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在苏尼特右旗师生规范汉字书写比赛中，参赛学生静心凝神，一笔一画认真书写，在笔墨间夯实书写功底，感受中华书法魅力。宣传周期间，各地以语为桥、以字为美、以文化人，常态化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以语言文字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
1: 新芒荣媒通讯员青木格、木人、鄂尔登吉日嘎拉、呼日亚旗报道。9月17号，自治区石榴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锡林郭勒行锡吴中庆旗专场活动启动。活动现场举行了民族团结进步大使聘任仪式，乌银嘎、薛飞东、乔小玲、吴丽杰、道立根受聘为锡吴中庆旗民族团结进步大使。大使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旗群众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传播者。活动同步开展爱心捐赠、政策赠书等环节，锡林郭勒盟民委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爱心企业捐赠物资，助力牧区基层治理与民生改善。本次活动设置政策宣讲、法治普及、技能培训、惠民义诊等七大板块，活动以模范为引领，以服务为载体，以科技为赋能，把惠民政策、实用技术、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化、具象化、常态化。活动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多家高校、信息化企业、锡吴中庆旗相关部门协同协办，构建起跨层级、跨领域、上下联动的民族团结共建格局。
0: 阿布嘎旗别利古台镇别利古台社区以3.2平方公里辖区为依托，聚焦8858名各族群众需求，创新打造跃动邻里圈项目，把基层治理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的新路径。新芒荣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艾荣高娃、杨小旭报道。
2: 在别利古台社区3楼排练室内，歌声悠扬，平均年龄67岁的纳人保拉格合唱团正在排练歌曲。阿布嘎旗纳人保拉格苏木牧民巴特尔，
3: 这个社区也就是别利古台社区是很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专门给我们腾开这一个排练室，为此我们很高兴、很大胆地练歌、唱歌。
2: 今年1月，社区正式启动跃动邻里圈项目，通过盘活新旧社区文明实践阵地，打造出一个15分钟健身生活圈，与零散的文体活动不同。这个项目建立起常态化、体系化的长效治理机制。 阿巴嘎旗别利古台镇别利古台社区党总支书记包丽娜。
4: 核心是改造闲置的空间，联动新旧社区的阵地，服务全龄段的居民，以健身赋能、文化润心为核心，一边服务居民，一边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实现持续运营、长期见效。
2: 在推进项目中，社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民族文化深度融入日常。包丽娜。
4: 我们专门引入了草原冰壶八日盖、射箭、蒙古象棋等蒙古族传统趣味运动，把民俗健身项目融入日常活动，让居民在运动互动中感受草原民族文化，也助力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
2: 项目的实施打破了民族年龄和群体间的隔阂，让邻里关系更加和睦，各族居民同场健身交流心声，其乐融融。社区居民张小旭。
5: 我们每天在社区就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气功，在社区给我们提供这个挺好的条件。
2: 同时社区还培育一支专业化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不仅具备健身指导技能，还熟知民俗文化，用热情和爱心守护着社区和谐。阿布嘎旗残疾人托养综合服务中心院长额尔登齐木格。
3: 过春节完了以后，元旦、十一、五一都来这带领咱们的志愿者，各单位的乌拉木齐啊带领来到我这服务擦擦玻璃呀、扫扫地呀、扫扫雪，冬天的话扫扫雪啦。
2: 截止目前，悦动邻里圈项目已累计开展文明实践和惠民服务活动18场，服务群众1000多人次，直接受益居民超800人，辐射周边群众达2000多人。作为自治区级典型示范培育项目，为同类社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
1: 西蒙柔媒通讯员任思猛、严瑞峰、杨卫东报道。入秋转凉，东仲庆吉乌利亚斯泰镇将集体经济收益投入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向特殊困难家庭发放过冬取暖煤。乌利亚斯泰镇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依托惠民服务平台，统筹7个社区集体经济收益与扶持资金8500元，联动驻地煤矿，为17户特殊困难家庭每户发放5吨过冬煤。煤炭经分选，热值3000大卡以上，可满足冬季取暖需求。东仲庆吉居民王白银塔拉。
6: 实实在在为我们困难家庭解决了这个冬天取暖困难这个问题，完了为我们这些困难家庭解决了一笔用煤开销。心里是很感动，感受到了党的政策和关怀。
0: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城镇新增就业6762人，完成年度计划的83.48%，全盟就业局势稳中向好。
1: 锡林郭勒盟已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关键敏感期，为坚决守住秋季防灭火安全底线，全盟林草系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管控，全方位常态化抓实各项防控工作，全力守护北疆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0: 日前，镶黄旗2026年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投入使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7: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

0: 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1: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3: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4: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5: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6: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5: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7: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8: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0: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1: 陆亦可口气温和，让蔡成功说具体一些，他们都有谁，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怎么实施的欺诈。蔡成功却不说了，非要见侯亮平，声言只和自己的发小局长说。陆亦可倒了杯水递给蔡成功，让他定定神儿。这个蔡成功啊，拿起这个纸杯喝水，这手有些发抖。事情很清楚啊，只要把欧阳菁的事情说完，举报结束，这个检察院的人就会把自己交给市局，那就落入了李达康的手掌之中。市公安局看守所还不等于他们家开的，你蔡成功举报着人家老婆，人家使个眼神，看守所那帮人还不弄死你呀？因此啊，只有拖着。
12: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13: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12: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11: 检察院拿不到举报口供，就不会把他交出去，这样他蔡成功就有机会见到发小侯亮平。这个蔡成功相信呢，只要见到发小，这个事情就会有了转机。游走江湖多年，蔡成功练成了一个好演员。他开始浑身发抖，这个牙齿上下咯咯作响啊，哒哒哒哒哒哒，那牙上牙和下牙碰在一起，就仿佛突然得了疟疾。
14: 我该说的啊，我在电话里都和侯局长说完了。你们问他去，我不行了。哎呀，我真不行了。
11: 陆亦可被这个蔡成功闹得不知所措。蔡成功，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14: 哎呀，蔡成功啊，擦了擦脸上的汗，这汗水伴着他直哆嗦，滚滚而下。我脑震荡，我现在后脑勺迷糊，我现在我不行了。这眼睛冒金星的，刷刷我晕，我晕呐！你们先让我睡会儿行不？我头晕，晕死了。
11: 陆亦可实在没办法，只得让和他一起参加讯问的侦查员周正陪蔡成功回房休息。那么进了客房，这个蔡成功是倒在床上，他不抖了，面对墙壁，大睁着眼睛想心事。倒是这周正熬不住了，困了，不一会儿打起呼噜来了。陆亦可和季昌明通了个电话，建议让侯亮平出马。季昌明

0: 生怕授人以柄，断然拒绝，让他们克服困难继续攻。路易可急了，哎呀，蔡成功赖在床上睡觉怎么办？时间一点点的消失，就是24个小时，耗不起呀。季长明听这儿迟疑片刻，总算留了个话，好吧，你让我再想想。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这季长明就问侯亮平，蔡成功是怎么个人。侯亮平就介绍情况，说蔡成功是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家庭困难，早早死了娘，父亲是个大老粗，只知道用棍棒教管儿子。那么蔡成功啊，一直抄他的作业，在读书的时候，那么侯亮平呢也愿意让他抄，抄就抄吧。那么好不容易混到了毕业，这个蔡成功经常打架，打遍了班内男同学，又和高年级大同学打，又打不过人家，哎，抹了一身鼻涕就往回跑。这季长明及时总结，哦，这么说蔡成功的性格特点是泼皮加赖皮吧。侯亮平点了点头，没错，他那个二皮劲儿啊，估计够路易可受的。我若回避不出面，别说24个小时啊，蔡成功能赖在床上24天。季长明有点疑虑，那你去了能治得了他吗？侯亮平自信满满，当然治得了啊，从小都是猴子吃包子，对他我手拿把掐。好吧，行，那你就去吧，甭管回避不回避了。侯亮平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好，我现在马上就去。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来到省公安厅招待所，下了一上午的秋雨停了，一道彩虹是横跨天际，这可是城市罕见的景象啊。那么蔡成功一见到侯亮平是啥毛病也没有了，是一咕噜从床上就跳了起来。哎呀呀呀，猴子你可来了，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嘛。啊，咱们谁跟谁呀？咱们是发小啊。侯亮平听这儿绷起了脸，别说了，我们得公事公办，知道吗？
6: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当然公事公办。
0: 侯亮平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的是在检察院食堂买的肉包子，放到了蔡成功面前，让蔡成功吃。吃罢了好讯问，蔡成功也不客气，抓起包子咣咣咣就吃，吃着吃着他又叫起了猴子。侯亮平立即训斥，警告蔡成功，这儿不是在家里，视频下举报，一句猴子包子，讯问就全完蛋了。吃罢了午饭，再次来到小会议室，蔡成功啊，嘣，像变了个人，面对侯亮平和陆一可，开始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使人嘣都被打。蔡成功说，大风厂的垮台源于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那么这里边起决定作用的人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欧阳菁。蔡成功只要贷款就得按点给这个欧阳菁的好处，每次一张银行卡，一次50万，行贿4次，正好200万元，时间大都是在每年的2月底或者3月初，在具体的时间就记不太清楚了。那么行贿地点前2次是在欧阳菁的办公室，后2次在他的家。
7: 有没有贷款和不贷款的权利啊？
8: 对，他有这个权利，我今天来举报他的就是他从我这收了200万人民币的贿赂啊，我举报的是这个。
0: 侯亮平听到这儿一挥手，欧阳菁

0: 签张桂兰的名在各大商场消费。那么蔡成功显然早已对此前的行贿细节烂熟于心。那么就在这时，侯亮平一下子抓住了一个问题的关键。蔡成功，既然你每年贷款都按点数行了贿，那为什么欧阳菁还会突然对你断贷啊？这不合乎情理啊。蔡成功正了正身子，声音突然洪亮起来，这正是我要说的。侯局长，我推测有人开出了大价码，就说呀，欧阳菁因为有了比50万更大的利益，甚至惊人的大利益，才会断我的贷呀。我这推测八九不离十。这个结论令人震惊，但侯亮平不动声色，说事实，不要推测。
1: 好，事实就是啊，那高小琴的山水集团以过桥的形式先借给了我们大丰厂5000万，说定了使用6天，日息1/1000。
0: 那大丰呢，这厂子以公司股权做了抵押，6天之后只要城市银行的贷款发下来，我们大丰这厂子就可以按时归还山水集团的5000万过桥款呢，我们的股权也就安全了。但是欧阳菁突然变卦了，说好的8000万贷款不给我了。
2: 我现在就是认定这欧阳菁是伙同山水集团做局坑我们大丰集团。我这不是推测吧，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小琴的山水集团拿了我们公司的股权，就是拿了我们公司这块地，他们知道规划，知道我们公司这块地化为了高档住宅用地。
0: 高小琴山水集团这笔高利贷从5000万一下子就变成6000万，6000万变7000万，7000万变8000万，半年后法院根据质押协议把我们质押的股权判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让我们大丰厂走上绝路了。蔡成功是越说越激动，坐不住了，试图站起来离开视频。侯亮平及时的制止，蔡成功你别激动，坐下说。欧阳菁副行长不批准城市银行给你们放贷，你们还可以找其他银行吗？比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还有那些股份制银行，能找的银行多的是吧。蔡成功冷静了下来。
1: 侯局长啊，荆州银行的情况可能你不太清楚，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从来不给我们这种民营企业贷款的，这么多年来能给我们贷款的银行只有荆州城市银行和省农村信用社。
0: 这时陆亦可及时的把话插了进来，那你怎么不找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呢？
1: 找了，我向省农村信用社申请6000万，
0: 都上过会了，开会他们在研究呢，欧阳菁突然打了个电话，人家就不贷了，说是风险控制部门没通过。侯亮平紧盯着蔡成功，
3: 你确认欧阳菁打过这个电话吗？
4: 我确定。我确定他这个电话是打给这个省农村信用社一把手书记兼理事长刘天和的，不信可以找刘理事长调查。
0: 蔡成功又回到了自己刚才的推测，并强调说欧阳菁和山水集团是故意做局啊，谋取大丰厂的股权呢、啊。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小琴就是冲着厂区土地来的，他拿走了股权就拿走了土地。他早就知道城市规划因为光明湖改造，大丰厂的土地规划已变为了高档房地产用地了。侯亮平表面平静，内心却很兴奋，他同意蔡成功的分析，如果是欧阳菁和高小琴做局，大丰厂的股权之谜就解开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916大火案的起因，背后的力量，山水集团的操作手法逐渐浮出水面。侯亮平为蔡成功倒了杯水，让他喝口水继续说。蔡成功喝了水放下纸杯，侯亮平又询问员工持股的情况和员工部分股权的质押。蔡成功解释道，
1: 股权没法分开，贷款又是用于企业生产，

0: 是流动资金贷款，当时就全质押了。也正因为这样，916那天晚上我去厂里给邮会计送支票，才被不明真相的员工把我给打了。有人怀疑我和山水集团勾结，勾勾结结的故意输送利益，我冤枉，冤枉死了，我比窦娥都冤呐。那么在最后的时候，蔡成功说：“胡局长，陆处长，现在我有个请求，我向荆州市委书记李大康老婆行贿的200万元，这是犯了严重的行贿罪呀。我请求你们反贪局能留下我，逮捕也行，让我随时配合你们办案。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侯亮平知道发小是在寻求庇护，只有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的名义拘捕他，才能让他躲开市公安局，也就是李达康手下的控制。蔡成功希望他帮助，希望侯亮平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这或许是他举报欧阳靖的真正目的。侯亮平和陆亦可对视了一眼，陆亦可摇了摇头，率先表明态度：“这恐怕不行，蔡成功，你还涉嫌其他刑事案件，荆州市公安局一直在找你，916大火后果很严重，作为主要当事人，你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侯亮平自知陆亦可说的不错，也安慰地说道：“省检察院既然接受了举报，就会对你的一切，包括人身安全负责到底。荆州公安局看守所有驻所检察官，检察官会密切关注举报人的一切情况。”依照事先的约定，讯问结束，检察院应该把蔡成功移交给市公安局了。侯亮平、陆亦可带蔡成功走出小会议室，一起向电梯口走去。这时啊，侯亮平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从小在一起厮混，知根知底，蔡成功那双眼睛发出了求救信号，他岂能不知？但职责所限，他不能徇私枉法。眼见发小要被送走，去一个他根本不愿去，也许还有相当危险的地方，侯亮平岂能无动于衷？这时电梯口快到了，蔡成功转过身，突然叫了声：“猴子，猴子！”
4: 陆处长，安排一处的人明天陪蔡成功去医院做检查。
5: 是。
4: 啊，第二，蔡成功作为重大职务类案件的举报人，我希望你们保证他的安全，不要让陌生人接近他，防止发生意外。
6: 好，这个你放心。
4: 我们驻所检察官会不定时的抽查他的健康情况和在押情况，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6: 侯局长，我也不希望这样。
0: 我这条小命就要交给你了。侯亮平心里被我一震，驻足站住了。哎，你呀、啊，你让我怎么说才好啊？蔡成功的泪水瞬间涌出。
7: 猴子，猴子哥，你说。
0: 侯亮平责备地说道：“
4: 在北京我家那天，你都胡说八道跟我说些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混得不错呢。你要是早跟我说了，也许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事，也许陈凯也不会出事，你说你混不混呢？”“
8: 我又不能加会算呢，我哪知道后面发生那么多事儿啊。”“
4: 我问你，116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约了陈海没去啊？”“
8: 我去了呀，我在去的路上发现市局的人在抓我，我就跑了，就没能赶到我们约好的地方。”“
7: 猴子，我也不想真得罪人呐，哪知道会这样啊。李大康就是不放过我呀，这叫官逼民反，
0: 逼得我去拼命啊。电梯的门口，几个市局警察已经站在那里等着。陆亦可很机敏，及时扯了扯侯亮平的衣襟，侯亮平明白了，没再和蔡成功说下去。到了楼下的大堂，见到了赵东来，侯亮平想了想，还是把该说的话说了。赵局长，我说话算数，蔡成功现在交给你们。蔡成功916之夜头部受了伤，我建议呢，先送他到医院检查身体后再实施拘留。赵东来很爽快地答应了，可以，今夜我们先就就近把他安置在光明区分局拘留室，明天请你们检察院派人一起陪同蔡成功到公安医院检查。侯亮平依然不放心，又挑明地说道，赵局长，蔡成功可是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举报人呢，请你们一定要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不能让任何危险人物接近他，以免发生意外。我们的住所检察官也会定时去抽查蔡成功在家情况和健康情况，我不希望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赵东来会意的一笑，放心吧，侯局长，这也是我和市局的希望。终于把916大火的主要责任人蔡成功捉拿归案，赵东来可以交差了。他来到了市委书记办公室，向李达康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9: 现在是人赃俱获，
10: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1: 汇报完，
9: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2: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4: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5: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终于把916大火的主要责任人蔡成功捉拿归案，赵东来可以交差了。他来到了市委书记办公室，向李达康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讲到与省检察院妥协，赵东来注意地看了书记同志一眼，书记同志面无表情，只是默默点了一支烟。汇报结束后，李达康并没有让他马上走的意思，悠悠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见到那位侯局长了？
10: 见到了，妥协建议就是侯亮平提出来的。
9: 李达康站在落地窗前思索着，玻璃上映出他忧心忡忡的面孔。书记同志慢慢地转过身，又问了一句，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如何呀？赵东来谨慎地回答，这是个厉害角色呀，不过还是挺讲道理的。压下李达康咱们且不表，单说侯亮平，侯

0: 向平很兴奋，蔡成功的举报使整个案件轮廓清晰了起来。以视察人大丰服装公司价值近10亿的一块风水宝地，被另外一家公司山水集团以股权质押的形式拿走了。转眼间大丰破产，山水集团赚了5-6亿，这正常吗？这显然不正常啊。那么谁获益啊？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获益啊。那么山水集团到底有什么背景？这个高小琴有什么来头？没人能说得清。但关于这个美女老板的传说是铺天盖地啊。比方说，说高小琴是高玉良的侄女，虽纯属扯淡，但网上坚持这么说，就是有些耐人寻味了。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呢，侯亮平仔细研究了高小琴和山水集团的发家史，差不多都是空手套白狼，攻城略地。高小琴总是有超人的眼光，与鲸豚大风场如出一辙，这个有点让侯亮平很好奇呀。难道说这高小琴是经商的天才？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欧阳菁荆州城市银行的及时断贷，才导致大丰厂的股权落入高小琴的手中。欧阳菁可是一位重量级领导的夫人呢，这里边有没有利益输送关系呢？山水集团的经济链有没有套住那位重量级的领导呢？
1: 这个你放心，
2: 我们住所检察官会不定时的抽查他的健康情况和在家情况，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1: 侯局长，我也不希望这样。
0: 侯亮平只是录一口，带领一处干警从蔡成功举报的受贿事实查起，就是查欧阳菁收受的4张银行卡200万元的汇款。这当然有困难呢，4张卡跨度4年，取证的难度相当的不小，但只要查实其中的1张卡，那就算赢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呀，目前不能考虑和这个欧阳菁直接接触，只能暗中调查。那么至于那位美女老总高小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她，从商业角度看，她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分析的疑点再多也只是疑点呢。检察院反贪局目前还没有理由去调查他，当然以朋友的身份接触是可以的，接触的机会由这个祁同伟送到面前。怎么事呢？这位滑头学长在蔡成功难题解决后又露了面，说要给他接风。侯亮平心里头有点不悦，只是推脱，直到这个祁同伟说要到在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去接风，这个侯亮平才不动声色地答应了。这真是想睡觉就来了枕头啊。接近神秘的山水集团，侯亮平是求之不得呀。也不知这个祁同伟和高小琴是啥关系，竟派高小琴来接。哎，就这样，侯亮平便在检察院大门口第一次见到了高小琴。美女老总艳而不俗，媚而有骨，那腰肢如风摆柳叶。哎呀，眉宇之间果然不同凡响。侯亮平在车上谈笑风生，称高小琴是荆州的第一个神话传说。高小琴目光转动，于不经意间瞟了侯亮平一眼。
3: 哟，侯局长，当传说变成现实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些失望啊？
0: 哦，原来就是这么个半老徐娘啊。侯亮平说得很诚恳，哪里呀、啊、是意外呀、啊、
4: 侯局长您好，我是山水集团的高小琴，齐厅长派我来接您呢。
2: 哦，传说中的高总久仰大名。
4: 侯局长可真是风趣，但是我相信这个传说可不是什么神奇传说，准确的说应该是流言蜚语吧。
2: 怎么那么不自信呢？
4: 不是不自信，关键是你想想啊，传说变为现实的时候，觉得怎么是这么一个丑八怪。
2: 应该说是意外。你给我的感觉 像是一个优雅的女学者，绝对不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
4: 如果我把侯局长刚才说的话当作是赞美，您不会反对吧？
2: 不反对，我说的都是实话。
4: 其实我很久以来都想一睹您的风采，只是怕您误会。
2: 怕我误会什么呀？
4: 怕您误会我别有用心啊。
0: 侯连平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啊，众说纷纭嘛。不过高总，我是一个检察官，我的职业不允许我相信任何神话传说，我呢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证据啊。高小琴含蓄指出，检察官的眼睛有时也会看错的，证据也会有假的。侯亮平此时注意到高小琴的话里有话，追问什么意思，可高小琴呢微微一笑，主动提到他的发小蔡成功。要说这人呢，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很了解的朋友，比方说蔡成功。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7: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6: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8: 能不能真是
6: 孙一播讲。
9: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两个人在车上这个以后的话题啊，他都是集中在蔡成功身上。高小琴呢，明知道这个蔡成功是侯亮平的发小，但依然是悲情控诉。那么这高小琴在控诉中啊，说蔡成功毫无诚意，谎话连篇，简直不是东西。
3: 太不是东西了，说白了忒不是东西了，整个就一大骗子。哎，
0: 侯亮平就听着，出简短的插话调节气氛，并不争辩。现在啊，侯亮平需要倾听，在倾听中发现疑点，找寻线索。他不怕这位美女老板说话，就怕他不说话。经验证明啊，对付啊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的侦查对象。你往死问他不吱声，常言说得好，死猪不怕开水烫。说交代坦白从宽，抗拒哎不好使。你问八百句我就不言语，我就不吱声。哎呀，气的那些讯问官呐、警察呀啪啪直拍桌子啊，上前给两下子，打两下，现在还不能打了。为什么呢？那有监控，哎，他还有告你的权利。所以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的侦查。沉默是金吗？我估计就这么来的啊，这是瞎解释。那么这个轿车很快就出了城，哎呀，就开进了山水庄园，也就是山水度假村。这个山水度假村坐落在马氏山下，是依山傍湖，简直是块风水宝地呀、沿着这小山坡建有十多栋别墅，风格有英式的、法式的、俄式的啊、美式的，哎，漂亮优雅呀，像童话中的小屋。那么这些别墅都是客房，有两三层高，那么路牌标的有楼号，山下是一栋高层的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度假村综合楼，什么娱乐餐饮的洗浴啊，哎，搓澡啊，桑拿呀、是吧，都在这座楼里。那么在荆州，上层人士经常出入于此，但普通的百姓不怎么知道它，因为这个楼低调偏远，对外号称农家乐。东道主的祁同伟在综合楼迎接，那老同学相见十分的热情啊！一个亲密的熊抱过后，啪！哎呦，我想死你了！哎呀，老同学，咵！熊抱完了之后，祁同伟满面笑容，握着侯亮平的手直摇啊，老弟啊，你终于从天宫下凡来到我们民间了，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与民同乐呀， 侯亮平是故作委屈，哎，你还说呢，要不是你和陈海儿弄丢了丁义珍，我也不会被贬嘛。哎，祁同伟嘿嘿一笑，谦虚了吧，亮平啊，谁不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啊。侯亮平的眼睛往上一翻，你给我的尚方宝剑呢？紧接着他又埋怨这个学长祁同伟不够意思，说好的把蔡成功交给反贪局，却让那个赵东来给带走了。祁同伟摇摇手啊，蔡成功丢了也好，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呀。高总路上没跟你说吗？啊，这时候高小琴往前迈了半步插话了，
3: 我和侯局长说了，谁知他信不信呢，让他走着瞧吧。
0: 祁同伟听完这句话，眉峰往上一挑，哪能走着瞧啊，亮平啊，这个蔡成功你真要小心呐、啊！我说的是真话。侯亮平笑了，哈哈，学长啊，你是不是也掌握了蔡成功的一些情报啊？
8: 祁同伟拍了拍侯亮平的肩头，
0: 没什么情报啊，这人呐，我跟你说，就说这个蔡成功，他是个奸商，你失心对他准会吃亏啊。
8: 那么这个话题就算过去了，可侯亮平呢，总觉得祁同伟的话里边有东西。说说笑笑，三人进了一个大套间啊，这个套间外边是一间会客厅，里面是一间餐厅，那个装修豪华都没法形容了，就豪华这词儿在这儿都低了，简直那是金碧辉煌，超级的豪阔，又豪华又阔，一色的老红木摆设呀。更奇怪的是，会客厅顶天立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那书柜里摆的不少都是经典书啊，流行书和线装书，这些书籍呀、啊、都老版本，之前呢那可不是什么赝品的、仿制品的电影道具啊，这些书都是货真价实的。屋里头我方才说了，老红木，那都什么摆设，那家具全都是红木家具，什么紫檀的啊，黄花梨的，好家这边偌大的一个厅摆得满满的，上边是金顶冒的黄光，这个书柜啊摆的这些书，哎，还摆着一套马恩全集，马克思恩克斯全集，那边还毛泽东选注，很有意思。那么侯亮平随手抽出一本书开始翻啊，拿那马恩全集当中的一本，那语言当中还带着讽刺，还带着夸赞，哎呦啊啊啊，不错呀，真不错，高总啊，你这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呀，吃饭不忘学习。祁同伟往前迈了半步，
0: 哎，高总啊，为了迎咱老师高书记，特意做的书房式布置啊，你要知道啊，咱老师高老师喜欢
8: 书啊。
0: 哦，侯亮平很惊讶，怎么咱们老师也常来这里做客呀？
8: 高小琴往前急忙走了一步，哎呀，过去呀、啊、偶尔来坐坐，自打中央八项规定后啊，就不来了。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0: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时祁同伟递了支烟给侯亮平，侯亮平推辞，说自己呀、啊、早戒了，我呀早戒了。你说吧，现在到哪儿开会也好，等车也好，坐车也好，
8: 烟瘾上来了，你说你抽不抽啊？

0: 抽，那就出毛病，哪儿都不让抽，是吧？罚款倒小事，脸没地方搁呀。真管事儿的过来说你两句，这脸没地方放，所以呀，我干脆就戒了。哎，就这个话题，他和祁同伟又斗起嘴来了，啊，你一句他一句的。那么高小琴呢，为他们侦查，笑盈盈的听着。祁同伟笑了，那你要不抽，我抽。我呀，不管那个，一个能戒掉烟瘾的人，我跟你说呀，老同学，两瓶啊，能把烟戒了，那就能杀人的。侯亮平，你真行啊，你还真把烟戒了。我戒了100多次，可是又抽上了，只怪我心太软，心太软呐。侯亮平一挥手，得了吧你啊，哪那么玄乎的事儿啊，戒烟也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哦，不，祁同伟一摇头，人的欲望当真那么好控制的吗？你还而已，若是好控制的话，也就没那么多犯罪分子了，你我兄弟就该下岗了。这侯亮平和祁同伟两个人针尖对麦芒，那在大学里是争强好胜惯了，同学们说他俩是一对斗鸡，可是斗归斗，互相在心里都存有一份敬佩，敬重对方的优秀。他们的学习成绩是不相上下呀，也都爱好军体活动，越野长跑，擒拿格斗，这二人是样样出色，两个人呢又互相的敬佩。那么现在侯亮平和祁同伟互相斗着嘴，心里头啊那温馨快乐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大学时代。边上的高小琴很会说话，微笑着插入二人中间，啊，说是他们，你们二人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呢，相对警官和检察官，我呀更敬重检察官。祁同伟假装嫉妒，哎，故意的说道，我是老面孔了，人家侯局长是新面孔，高总就是要弃旧迎新的。侯亮平一听笑了，啊哈哈哈，没那么严重吧，不过总归新人替旧人嘛。老同学，我跟你说，你可别吃醋。高小琴又插话进来了，说得很认真，哎呀，不是新人替旧人，是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啊，决定了他们必须和各种犯罪啊，刑事犯罪分子和各色的流氓打交道，搞不好自己呀，就会流氓化。哎，全世界的警察不都一样呢，是吧？你看那警察出来，你要不仔细分析，不仔细看，那和流氓有啥两样，对不对？那么检察官呢？那么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犯罪，什么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所以身上大都有一种比较高雅谦和的绅士风范，对吧？侯亮平听到这儿，及时的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哦，我侯检察官就很绅士，对吧？高小琴笑了，哎，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话锋一转又说道，本世纪初啊，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看到在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啊，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
6: 马上完。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四集。
2: 打！
3: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了。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一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半晌，指挥员爬起来看了看，愤愤地骂道：
2: 狗日的，包也会爆炸。
3: 康熙公馆外，黑木慈和惠子从里面走出来。惠子疑问地望着黑木慈：
4: 哎，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人呢？
5: 也许他出去了，也许他在屋里，可是你不让挨着屋子找，要不然或许就能看到了。
4: 还要找呢？那里那么脏，我担心会被染上传染病。
3: 两个人说着便上了停在门口的摩托车。黑木慈刚要上车，就见板垣的车开了过来。板垣见了，叫司机停下车。惠子从黑木慈的摩托车上跳下来，上了板垣的车。
4: 再见。
3: 惠子向黑木慈招了招手，汽车慢慢地开走了。在车上，惠子对板垣说：
4: 爸爸，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黑木君带我去看一个人，说这个人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高桥浩，可这个人是个支那人。爸爸，你说支那人真会有长得像高桥浩君的吗？真奇怪。
3: 板垣愣住了。
5: 停车。
3: 轿车停了下来，板垣问惠子：
5: 你们刚才去的哪里？
4: 说是康熙公馆，怎么了？
3: 板垣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
5: 开车，惠子，你带我去那里。
3: 惠子更加奇怪了。
4: 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
5: 到那里你就知道。
3: 板垣说完又命令司机：
5: 快点开。
6: 是。
3: 司机答应了一声，立刻加快了速度。康熙公馆院里，廖飞正在向外走。
7: 姐，我出去一下。
8: 哎，
3: 大菜碟儿答应了一声，追了出来。
8: 记着早点回来吃饭，一会儿巧丫回来见不到你又该闹了。
7: 知道了。
3: 廖飞答应了一声，出了门。廖飞出来后朝右边拐去，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停下来，朝着一个方向鞠躬。廖飞转身看去，只见一位年老的军人正站在一辆轿车旁边，端详地看着他。廖飞不由得一愣。
7: 板垣，你终于找来了。
5: 高桥浩，你就是那个孩子。
3: 板 板垣看了看廖飞没有说话，转身上了车，车慢慢地开走，周围的人群一时间都松了口气，纷纷起身，仓促地各走各的。廖飞向他原先要走的相反方向，也就是板垣车去的方向走了过去。街角上停着一辆车，廖飞默默地走到车前，一名日本军官下车拉开车门，廖飞钻了进去。汽车内，日本军官和廖飞谁也没有说话，汽车急促地向前开去。突然，正在向外望去的廖飞愣了一下，原来在汽车开过一条街道时，他看见了正在街边擦鞋的二宝。汽车向前又开了一会儿，钻进了情报局的院子。随着汽车的进入，大门很快就被关上了。汽车停了下来，军官请廖飞下车，廖飞跟着他走进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门内站着三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军官带着廖飞走到门厅，对负责执勤和登记的门卫说：
6: 这是板垣将军请来的客人。
3: 哨兵点点头，示意廖飞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廖飞有些不解地看着军官，军官歉意地笑了笑：
6: 啊，请原谅，这是规定，必须如此。
3: 廖飞没有说话，只好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军官又递过来一个登记本，
6: 请签名。
3: 廖飞犹豫了一下，用日文签下了高桥浩三个字。军官微笑着伸手示意了一下：
6: 啊，请跟我来。
3: 他们走过人来人往的走廊，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前。
6: 报告。
3: 随着军官的一声报告，中泽走出门来，他看了看廖飞，轻声说：
9: 进去吧，将军在等你。
3: 廖飞看了看这扇门，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拉开了它。此刻，板垣站在办公桌前，正看着门口。廖飞进来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板垣。
7: 板垣叔叔，我回来了。
3: 板垣看到他，颇有些感慨，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10: 哎，敏夫君不在了，这儿就是你的家啊，你呀早该回来了。
3: 廖飞沉默着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板垣向他招了招手：
10: 来，过来。
3: 廖飞听话地走近了几步，板垣把廖飞领到桌子旁，桌子上有两块寿司和两只酒杯。板垣拿出了那瓶陈旧的清酒，往酒杯里倒满了酒。廖飞看着酒杯低声地说：
7: 我爸爸他临走前让我把一瓶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关西清酒带给您，可是让苏军拿去了，对不起，这次我没能给您带回来。
10: 是吗？
3: 板垣惊愕地看着廖飞。
10: 那瓶酒他还留着呢？哎，这个敏夫啊，还是那个老脾气，生死关头还记得这瓶酒啊。
3: 廖飞长长地叹了口气：
7: 也许就是这瓶酒是父亲能在苏联坚持了20年。
10: 是啊，不容易啊。
3: 板垣说着望着桌上的酒瓶：
10: 敏夫君，你儿子回来了，就在这儿，我正拉着他的手呢。哎，二十 十年了，你终于把儿子交给我了。
5: 放心吧，那瓶酒丢了就丢了，咱还有一瓶呢啊。敏夫君，喝吧，这是真正的关西清酒，喝吧。
3: 板垣说着把那杯酒洒在了地上。廖飞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板垣的举动，没有任何表示。板垣用手指了指桌上的寿司说，
10: 孩子，吃吧，餐厅里啊就剩下这最后两块了，没办法，先忍忍啊。你婶婶啊已在家里给你准备了，晚上放开肚皮吃。
3: 廖飞望着板垣苦笑了，
7: 够了，板垣叔叔，这些就足够了，谢谢您的款待。婶婶她还好吧？
3: 板垣点点头，
10: 还好，她呀知道你回来了，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3: 廖飞笑了笑，
7: 我现在挺好的，能看看您就行了，不必去麻烦婶婶了。
3: 听了廖飞的话，板垣沉默了。
10: 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3: 廖飞又笑了笑，
7: 唉，既然我的出现让板垣叔叔为难，那我就不出现吧。如果我能回日本当然更好，但是我现在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都没有，甚至我都不能证明自己就是高桥浩，我是日本人，那我就在支那，在满洲待下去了。再苦再难熬我都不怕，我能养活我自己。这20年我和爸爸在苏联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才可怕呢。
3: 廖飞说着脸上露出了不堪回首的表情。板垣似乎被廖飞的话打动了，他的脸上露出沉痛的表情。
10: 浩儿啊，你的父亲是为帝国捐躯的英雄，我们帝国的骄傲，我一直很怀念他。你也是帝国的军人，从懂事开始就在为帝国服务，为天皇效忠。可你不是一般的军人，你是一名帝国的谍报人员，你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安危，所以你更应该知道纪律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你的父亲用生命维护了这一点，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7: 那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考验我？
3: 廖飞似乎有些愤怒了。
7: 你就不怕那些土匪真的把我交给抗联，或者把我给杀了？
3: 板垣突然冷笑了。
10: 你要是被那几个土匪给摆弄了，那你还是高桥敏夫的儿子吗？你还能在苏联坚持20年吗？啊？行了，浩儿，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了。下午跟我去开个会，啊？
7: 开会？
3: 廖飞感到有些意外。板垣拍拍廖飞的肩膀，
10: 把你带回来的情报解读一下。
3: 正说着，中泽开门走了进来。
11: 将军，开会时间到了。
3: 板垣摘下军大衣对廖飞说，
10: 好了，我们走吧。
3: 关东军作战室里，房间的墙壁上挂着边境的大地图，作战室房间的中间有一个大型沙盘，桌子上堆着廖飞给他们的那些照片，并支着一架幻灯机。围着沙盘坐着10几位关东军的高级将领， 为首的正是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水野低声地对身边的一位将军说：“
12: 板垣这个老家伙又搞什么名堂，把司令官和我们都扔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3: 山田在一边听到后插了一句：“
13: 既然叫大家来，就是有道理。等等吧，前辈嘛。”
3: 话音未落，板垣带着廖飞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出现了骚动，廖飞的那身衣服在这群将军中显得很扎眼。板垣郑重地走到地图前：“
14: 山田司令官，各位将军，这位就是将这份情报送回来的高桥浩君，他是我们帝国陆军情报系统坚持潜伏苏联时间最长，长达20年之久的英雄，欢迎他回到帝国的怀抱。”
3: 板垣说完带头鼓起掌来，全体将军起立也为廖飞鼓掌。等掌声渐次停下来，板垣说：“
14: 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高桥敏夫在潜伏了20年之后已经为天皇陛下捐躯了，他是为送出这份情报而捐躯的，让我们向这位英雄致敬。”
3: 全体将军立刻起立脱帽，跟着板垣默哀。廖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好也低下头来。板垣抬起头，戴上帽子后对大家说：“
14: 各位将军，对这份情报有什么疑问，请发问，由高桥浩君解答。”
3: 水野第一个开始了问话：“
15: 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吗？”“
16: 是我拍的。哦，不，不是我拍的，是苏联人自己拍的，我拍了他们拍的照片，就这样。”
3: 廖飞有些结巴的回答引起了将军们的笑声。水野笑了笑又问道：“
15: 你就是要告诉我们苏联人有这个？”
3: 水野说着拿着一张苏联坦克的照片。“
16: 是的。”
3: 水野冷笑了。
15: 我们知道苏联人有这个，这不是 T-34 坦克吗？上一次板垣将军已经告诉我们了。”
3: 水野说着不屑一顾地转过头去。“
16: 那你想知道什么？”
3: 廖飞立刻发问。水野又转过头来：“
15: 不是我想知道什么，是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前年我就知道苏军有这种坦克了。”“
16: 好，那我就告诉你，这是 T-34 的改进型 76C 型，它刚刚装备苏军不到半年。”“
15: 嗯，有什么不一样吗？”“
16: 自重更大，火炮口径增加到了85毫米，装甲更厚，57毫米弹从正面打不穿，37毫米弹击中正面会弹回来。”
3: 水野冷笑了一声：“
15: 哼，油耗也大呀，走不了多远，特别是我们阵地的前沿是水网地带，他只要一过大江南岸就没什么本事了，大不了我们派特工队员身上绑着炸药包冲上去与他同归于尽就是了，拿这些玩意儿来吓唬关东军，哼。”
3: 水野的傲慢令廖飞感到十分的不自在。水野说完后

0: 块刮板。就三江平原那种土质而言，可以直接拖出一条临时公路，卡车可以直接跟进，不断给它加油，所以它油耗大也问题不大，尤其是在幽暗的三江平原上。至于说一个人抱着炸药包在泥泞的水网地带能否追上时速50公里的坦克，那这位特工队员的百米速度应该是7秒2。
1: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屋子里将军们的哄堂大笑，谁也在笑声中感到十分窘迫，而板垣此时却甚是得意。
2: 好了好了，
1: 山田止住了将军们的笑声，表情严肃地问廖飞，
2: 以你在苏联看到的情况，斯大林会宣战吗？
1: 廖飞的脸上显出了谦虚的神情。
0: 啊，司令官，这个不是晚辈所能讨论的事情。
2: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1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江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1: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0: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是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十五集。
3: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一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湘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4: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5: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苏军在西线欧洲战场除柏林以外已经没有大的战役可打了，德国的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
4: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将军们的议论声。山田再次挥了挥手，
3: 听一听，听他讲。
4: 廖飞等将军们稍稍安静下来，接着说：
5: 苏军一次向东线集结了两个装甲师，而且全部配备的是 T-34-76C 改进型坦克，应该说明了苏军的战略意图，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3: 谁能打赢呢？
4: 山田司令仍然不住地追问道。廖飞停顿了一下回答：
5: 很难说。
4: 板垣坐不住了，山田司令宽容地摆了摆手：
3: 哎，讨论问题可以胡说，说吧。
4: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少将，又看了看其他将军，继续说道：
5: 苏军占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这是事实，所以他们有可能赢得此次战役。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长达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他们无论有多少兵力和坦克也不可能全线进攻。他们只有两个进攻点，一是西线进攻，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要翻越大兴安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东线进攻，我们有东林要塞可以固守，而且有丸一大炮，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得手。
3: 你也知道东林要塞和我们的大炮？
4: 山田司令有些惊愕地问。廖飞点点头又笑了笑：
5: 苏军都知道。
4: 山田平静了一下，挥了挥手
3: 接着说。
4: 廖飞轻咳了一声：
5: 我能提醒司令官的是，一定要小心那两个装甲师，400辆坦克一旦集中起来攻击一点，他的攻击力可是摧毁性的。
3: 这些坦克现在在哪儿？
4: 山田关切地追问。廖飞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回答，
5: 在这儿，这里是苏军兼顾东西两线的战略集结地，这种情况说明苏军还在举棋不定。
4: 廖飞的回答令会场出现了一阵静默，一直注意倾听的将军们此时都沉下心来开动脑筋。山田看着廖飞笑着点点头，
3: 不错，听年轻人说点孩子话，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年轻人，记住，追杀一般都是追而杀不着的，所以要截杀，只有截杀的效果才是最好的，而且不用百米七秒二。
4: 山田的话引起了会场内的又一次笑声。山田转过脸来问廖飞，
3: 你现在在哪里供职？
4: 廖飞看着山田，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山田笑了笑说，
3: 要是现在还没地方去，就来我的司令部吧，做个作战参谋，锻炼锻炼，弄好了，30年以后兴许就成了关东军司令。
4: 廖飞看了一眼板垣，还是没有回答。板垣在一边说话了，
6: 他是情报局的人。
3: 哦，
4: 山田笑着转向板垣，
3: 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你们情报局的人？可不要空口说白话呀。
4: 板垣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严肃，
6: 他的父亲带着他坚守苏联20年就是证明，他的父亲为天皇捐躯就是证明，今天的这份情报也是证明。
4: 山田畅快地笑，
3: 前辈不要生气，我就是说说而已嘛。那你们情报局就忙去吧，想办法找到苏军的那个进攻点，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人家打赢了。散会。
4: 山田说完率先走出了作战室，作战室里的其他人也都起身走了，只有板垣和廖飞还留在作战室里。廖飞望着板垣说，
5: 板垣叔叔，我还是回去了。
6: 什么？回哪儿？回到你那个支那人的肮脏屋子？
4: 廖飞苦笑了笑，
5: 板垣叔叔，我愿意回去，那儿的人信任我。
4: 板垣听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6: 这跟信任没有关系，你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从苏联跑回来的日本间谍，就算我不找你，苏联人难道不会找你？他们能允许你留在满洲过逍遥的日子吗？啊！你在苏联，我要派人杀你；你在满洲，苏联人也要派人杀你。道理是一样的啊！
4: 廖飞听罢沉默了，他等着板垣接着说。板垣转向池田命令道：“
6: 你陪着你的救命恩人去拿东西，晚上回家吃饭。”
7: 是。
4: 池田一个立正，爽快地答应。板垣再也没看他们，转身向外走去。廖飞跟着板垣向外走去，在走到作战室门口的时候，他有意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一眼，注意地扫视了一眼布满地图和沙盘的作战室。
8: 日本鬼子，我来了。
4: 碗袁家的晚餐做得很丰盛，看得出来这是主人为了迎接廖飞特意准备的。吃完饭以后，板垣的夫人在收拾桌子，板垣则带着廖飞走到了写书法的桌子前，惠子在身后跟着他们。显然惠子和廖飞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就在这时，黑木慈走了进来。
7: 将军，夫人，晚上好。
6: 哦，是黑木少佐，来坐，进来坐。
4: 板垣显得很高兴，话也比往日多了一些。惠子见黑木慈来了，也高兴地迎了上去。
9: 黑木君，你说对了，他确实是高桥浩，他真的住在那个肮脏的支那人住的地方，真是了不起。
4: 说起廖飞，惠子的脸上现出由衷的赞美的笑，黑木慈听了却显得很不自在。廖飞看见黑木慈，礼貌地迎上前去。
5: 黑木队长，上次没跟您说实话，请不要怪罪。
10: 没有，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怪罪的话，那就要怪罪我自己没眼光，看人不准。
4: 黑木慈说着，脸上露出了令人很难判断的表情。板垣在一旁听罢笑了。
6: 要是你都能看出来啊，他在苏联连20天都待不下去啊。
10: 是是是是。
4: 板垣的话令黑木慈有些尴尬，惠子在一旁岔开了话题，对廖飞说，
9: 浩哥哥，我们广播电台有很多苏联唱片，可是我不知道苏联士兵爱听什么音乐，你能帮我选一张吗？就是有一点赤色宣传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的士兵喜欢听这些音乐，就会听我们的广播。
4: 廖飞微笑着点点头。
5: 好的，只要你没问题，我当然没有问题。
4: 惠子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颜。
9: 那说定了，明天我们就去电台。
5: 好，我答应你。
4: 板垣在一旁听了，禁不住点了点惠子。
6: 你呀，总是见缝插针。
4: 板垣说着转向廖飞，
6: 你父亲的书法很好，你怎么样啊？
4: 廖飞笑了笑。
5: 父亲在世时曾经给我做过一支毛笔。
9: 自己做毛笔？
4: 惠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5: 其实不难，那边芦苇很多，选一根结实一点的，再从小羊身上剪一点羊毛，弄点锅底灰，就可以练毛笔字了。
4: 板垣用手点了点惠子。
6: 听到了吗？你呀，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4: 板垣说着，用一个铜的镇纸把纸弄平，随手写下了一个福字，接着又弄好了一张纸。廖飞好奇地拿起铜镇纸问板垣，
5: 这个就叫镇纸吧？
6: 哦，是的，这个呀，是我去北平的时候一个满清的贵族送给我的，很漂亮，不过我还是喜欢玉石的，我有好几副呢。
4: 廖飞听了羡慕地说，
5: 哎，我父亲只能用石头压制。
4: 板垣看着廖飞笑
6: 了。你喜欢那就送给你吧，过几天啊，我给你找一幅玉石的镇纸来，那才算漂亮啊。
5: 谢谢板垣叔叔。
6: 不用谢，你写几个字吧。
4: 廖飞拿起了毛笔。
5: 我就会写两个字，我父亲只教了我两个字。
6: 是吗？那写写看。
4: 廖飞写了奸人两个字，板垣在一旁很有兴趣地端详着。
6: 你的父亲平时只写这两个字吗？
5: 不知道，他写的字我大多数或者是基本都不认识， 用毛笔写的汉字是很难认的。
11: 板垣听罢开心地笑了起来。
6: 这个呀叫书法，中国字是很有讲究的。
11: 板垣说着拿起桌上的字。
6: 拿去吧，拿好你的礼物。
5: 谢谢板垣叔叔。
11: 廖飞恭恭敬敬地接过来，而后走了出去。板垣家的门前，池田冒着寒冷正等着他。见廖飞出来，他赶紧请廖飞上了车，把他径直拉到了日军军官餐厅跟前。
5: 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
11: 廖飞纳闷地看着池田。
12: 嗨，往里请吧，进去啊，您就知道了。
11: 廖飞迟疑地跟在池田身后。
5: 池田君，我刚刚吃过饭。
12: 我知道，请吧。
11: 池田说着推开餐厅的门，屋里的电灯突然大亮了。
13: 英雄，
11: 屋内的二十几个年轻军官每人手里端着一杯啤酒，齐声地高呼起来。池田的脸上浮现出兴奋的色彩。
12: 前辈，由于你今天在作战室出色的表现，为我们情报局的年轻人啊争足了面子，把宪兵队那些不可一世的家伙打得落花流水，包括他们的司令水野将军。所以我们做出了决定。第一，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老师，请您不断地教诲我们。
13: 请高桥老师教诲。
12: 第二，这个餐厅里的荣誉餐位将永远归您使用。
5: 为什么？这是……
11: 廖飞颇为不解地看着池田。池田指着正中一张餐桌前的一把椅子说：
12: 哦，就是这个位置，每一位进餐厅就餐的军官都必须向您致敬。您可以坐在这儿说：啊，吃去吧，他们才能去吃饭。
11: 廖飞被池田的安排给难住了。
5: 这怎么能行啊？
12: 必须的，您坐在这儿试试看。
11: 池田说完，一把将廖飞按在椅子上，随后他和其他军官一起一本正经地站在他面前。
13: 老师你好。
11: 廖飞有些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犹犹豫豫地点点头。
5: 吃去吧。
13: 谢谢老师。
12: 这第三嘛，就是一二三。
11: 池田话音未落，众多军官已经冲上来，一起把啤酒倒在廖飞的身上，接着就是一顿乱拳，把廖飞打到桌子底下。
5: 哎，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11: 军官们开心地大笑起来。等大家笑够了，池田一本正经地说：
12: 高桥君，这是我们松本谍报学校的规矩，一旦有一个同学成绩太优秀了，使别人感到无比沉重的压力，而且追赶的希望也非常渺茫的情况下，所有的同学都有权利狠狠地揍他一顿，以解心头之气。
5: 那每天都挨一顿啊？
11: 廖飞藏在桌子底下问道。军官们又笑了。池田解释说：
12: 别害怕前辈，就这么一次，来，大家一起喝酒，来，干杯干杯
1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1: 趁大家还在混乱的时候，廖飞拿起桌子上一个吃饭用的大铜勺，顺手装进了口袋。关东军军官宿舍跟前，廖飞把摇摇晃晃的池田搀扶进他的宿舍后，就径直来到自己的宿舍。他开了门，点上灯，刚把口袋里的铜镇纸放在桌子上，就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人。 他们二话不说控制住了廖飞。廖飞愣了一下，跟着他们下了楼。廖飞被两个人挟持着走进了一间地下室，地下室里此时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他。廖飞被推到了一张凳子上。
5: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11: 廖飞愤怒地望着他们。
14: 你别管，我们既不是情报局的，也不是宪兵队的，我们是陆军部特高科的。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11: 廖飞用眼睛紧盯着那个审问他的人。
5: 我要看你们的证件，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11: 审问者拿出了自己的证件，打开来伸到廖飞的面前。
14: 啊，看清楚了啊。
11: 那个人说完收起证件，又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印着一对掌纹，旁边有高桥浩三个字。
14: 这是你的掌纹吗？
11: 廖飞看了看。
5: 好像是吧。
11: 审问者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14: 为什么军部保留的高桥浩出国前的掌纹和这个不一样？说，你是谁？
11: 那个人说完，冲上来几个人一把把廖飞推到墙角，死死地按住他。
14: 说，你是谁？叫什么？
5: 我是高桥浩。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是高桥浩。
14: 那为什么掌纹对不上？
5: 我不知道，我去苏联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印过什么掌纹，我不知道。
14: 所有出国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都要在出国前打印掌纹，以备日后查验。为什么你特殊？说。
5: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七岁，我怎么知道？
11: 此时板垣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他点了点头对中泽说，
6: 他说的是真话。
8: 将军，您这么确定？
11: 板垣冷笑了笑，
6: 哼，如果他极力的编造理由，那他说的就是假话。但他没有，他只说不知道，这就是真话了。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8: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6: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8: 将军，我明白了。
6: 好，我们上去看看。
11: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在周一问候到各位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虽然说今天是周一啊，但是其实呢，算上工作日到达24号的话，这已经是周二了，因为昨天补了一天班嘛。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行程跟这个星期这个一二三四还是这样往下走。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呢不涉及这个周六日的这样一个休息啊以及补班这样情况啊，所以呢昨天大家也是听到我的声音了，
0: 对，
1: 但是前天休息的日子确实能够听到阿诺的声音。
0: 对
1: 啊，那从这一周开始，对，那今天是周一嘛，明天又是周二检修，那周三周四还有这两天的时间，周五就开始放假了，也是提前呢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对，确实哈，那我们好像说实在，我跟王博我们两个人好像除了周二我们见不着彼此，和周六日见不着彼此，
1: 是
0: 啊，基本我们都能是每天见面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其实哈，我们也是希望哈，在节目当中各位能够有更多跟我们来一些互动的画面哈，也是期待各位有一些想了解的汽车方面的知识啊，汽车方面的简讯呐、一些信息可以来跟我们后台去关注一下，然后呢，跟我们私聊一下都可以哈。
1: 没错，
0: 可以关注我们的西蒙荣梅聆听，然后呢，点击关注，然后呢，后台私信我们都可以啊。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啊，萌内资讯板块内容，还有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宁公路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22号白天至23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23号白天至24号白天，全盟晴转多云，东北风四级。
0: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8到24度；巴勒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0到24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1到24度；满德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1到28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0到22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5到21度；宝城镇晴间多云，5到20度；上都镇晴间多云，8到22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5到23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0到25度，舒适度指数零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盟内资讯。今年以来，西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 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截至9月18号，西盟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政策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活力明显增加。

0: 继续再来关注到中秋节临近，西蒙月饼市场迎来了产销旺季，本地月饼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加紧备货，依托本地优质奶源打造的奶食新式月饼，凭借独特口感，价格亲民且款式多元，热销线下门店和线上平台，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特色爆款。
1: 再来关注到一至八月，西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1.8、3.5个百分点，位列全区第四，较去年同期前移5位。
0: 继续再来关注到，据二联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八月，二联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金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和90.98%，监管模式创新成效显著，为自贸区区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再来关注到，近日多伦县各乡镇抢抓时节，全力开展收割工作，一幅机械化秋收、科学化储粮的丰收画卷徐徐铺展。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今年7月开始，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组织开展城区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目前该项民生修缮工程已全面竣工。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城市音乐漫游。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0: 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室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啊，来看看这台车坦克300，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之前在上周也介绍了叫做虎克之路这台这个300的衍生车型哈。
1: 是，
0: 日前从官方获悉，坦克300虎克之路首发限量300台。您听到这儿哈，说哎呀，那我听这名儿挺酷，我也得整一台，已售罄了。卖完了啊，
1: 已经没了。
0: 对，
1: 就是这么火爆。
0: 对，那就是这么火爆啊。那后续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是不是有增补计划呀？还有待官方公布。那坦克300的虎克之路官方售价格是25万元，同时推出了9项的上市权益。
1: 确实啊，这个300台限量有点太稀有了，
0: 确实。
1: 所以说大家不是说想要拥有就可以拥有的啊，这也是拼手座，就像这个抢我们这个演唱会门票一样啊，也不是说您的这个网速好就一定可以的啊。
0: 对，
1: 这东西也不一定，就像我们高考报分数都是一样的、
0: 得碰啊，
1: 对，得碰。来看到车辆是延续到现款车型的设计，在现有的车型之上呢，增加到了越野套件，那车身呢增加拉花，还有专属标识，这都是虎克之路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东西啊。那新车是换装到了全新样式的前后保险杠，增加到了牵引装置，并且加入了涉水喉，同时提供到了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件。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来到了4米886、1米984、1米960，轴距是来到了3米010。
0: 整体来说，这个具体的一些车身尺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那内饰呢，配备了一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15.6英寸的 2K 的悬浮屏的组合，内置了 Corfe OS 3的 AI 的智能座舱，支持 Corfe 的 GPT 车载 AI 云大模型，还有 Corfe AR 的 High Car， 还有像这个互联功能等等啊。
1: 在动力部分呢，新车是搭载到了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70千瓦，最大的扭矩是400牛米，底盘的架构呢是这个车的一个核心的升级点，新车舍弃到了普通车型的一个前双叉臂的独立悬架，换装到了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实现到了前后双桥的一个硬桥底盘布局。那该底盘的结构可以适配40英寸的规格轮胎，大幅提升车辆越野通过性的一个基础的配件。那坦克300的虎克之路配备到了加粗的前桥桥管，还有拉杆，还有短纵臂的拉杆等专用的部件，同时搭配到了大缩比的一个主动减速器，那强化到了一个越野的脱困还有攀爬的性能。
0: 整体来说就是这台车虽然说外观啊颜色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是整体来说它的越野能力变得更强了哈。要不然为什么限量300台呢？
1: 对，
0: 我300台我买个跟之前这个大街上一样的车，那我干嘛花这冤枉钱？
1: 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说我这个25万的价格，但是我买到的不是25万的东西。所以商家要限量啊，
0: 物超所值。
1: 对，因为这个给的优惠太多了，或者商家根本就造这个车就不挣钱，
0: 对，
1: 所以我就限量这么多，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路，看一看市场的反响怎么样。
0: 对
1: 啊，如果反响好，可能我商家后期再稍微加点价格，再往出卖，到时候就可能订单变得更多了。
0: 对，有这方面的一个可能啊，
1: 会膨胀。哎，对，
0: 这个市场供需关系搞得挺好啊。
1: 哎，
0: 我们来看看其他车型啊。
1: 哎，
0: 刚说了25万，大家觉得这个车还是这个价格还算是比较适中哈。
1: 哎，
0: 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
1: 是
0: 啊，比较适中。那接下来说这台车优惠30万，
1: 优惠
0: 出来刚那个车
1: 啊，就优把这个虎克之路优惠出来了。
0: 对，还给你余5万块钱加油。
1: 哎呦，
0: 你说这是什么品牌？
1: 那谢谢了，这多少钱啊？主要是
0: 首先就是看这。

0: 消费者迎来了入手时机。不过目前赛店的实际价格能否做到61.8万元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幅度，我们来看看哈，来咨询了一下，通过了一些这个软件啊，一些具体信息，了解各地区车友的提车价格。
1: 嗯，说到这个价格，61.8万能够买一台保时捷卡宴带回家，啊，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事儿啊。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想买50多万，我们国产品牌的这些客户们可能就要摇摇头了。
0: 对，
1: 我要看一看这个卡宴怎么样，
0: 是不是真能61.多，我就把这车提上。
1: 哎，对，那根据啊北京保时捷 4S 店的销售人员介绍，目前呢店内的卡宴 3.0T 的主动版只有已经加装好配好的一个现车可以选择，在918000元的裸车价格之上呢，加装到了61700元的选装配件，包括到了轮圈、方向盘加热、音响系统、内饰颜色等等，裸车总价是979700元。那目前店内呢含置换补贴的优惠幅度是在26%左右，那裸车价优惠后呢是在72万元多啊，这样的一个价格。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加上购置税、保险以及验车上牌等费用呢，最终落地价是在81万元左右。那如果是选择分期贷款的方案，落地价格不变，可以享5年零息的金融方案。
0: 嗯，这个大家如果想去关注一下的话，可以去，因为我们这边暂时没有这个保时捷的店哈，可以去看看这个其他像呼和浩特啊、北京啊这边城市的优惠幅度。如果想去关注一下，可以关注这台车。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吧，来看看这台车沃尔沃的 XC70 啊，到底什么情况？近日呢，沃尔沃官方发布消息称，将会在10月8号正式向沃尔沃的XC70 车型推出1.4版本的一个 OTA 升级，新增了哨兵模式、洗车模式、屏幕清洁功能啊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觉哈，比较尝鲜的用户从即刻起就可以前往门店体验升级了。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来看到这台车的一个哨兵模式呢，确实已经是日常用车的一个刚需配置了。遇到开门杀呀、停车时被刮蹭啊或者盗窃呀这样的情况，能够录下视频证据，通过这个震慑预警功能呢，可以做到劝阻风险行为，是非常实用的一项功能。
0: 对，
1: 这也就是在之前可能我们没有驾驶辅助啊，没有这些特别智能化的体系的时候，谁把你的车刮了，或者开门杀把你的车蹭了，这个大家不得而知，而且呢都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哪一个时刻被刮被蹭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哨兵模式不仅能告诉你啊，你在哪一个几点几分啊被蹭了，还能告诉你蹭的这个人是谁、车是谁，
0: 拍的老清楚了啊！
1: 哎，对，
0: 哎，新增的洗车模式，大家说我洗车还用模式吗？自动给我洗吗？咱们了解一下哈。
1: 哎，
0: 能够一键启动，自动把车辆设置成最适合洗车的状态，避免自动雨刮功能啊，在洗车时误开启，防止洗车时的水进入车内，还能自动收起外后视镜来避免刮蹭。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咱们去这个加油站，有这个自动的这个洗车机，只有有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1: 是，但是其实啊，大家的车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智能啊？我的车是没有。
0: 没有
1: 说在洗车的时候这个雨刮器会自动打开啊，不过呢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啊。
0: 对，
1: 但是所以这个洗车模式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去准备到了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那在此外，这一次的 OTA 呢还贴心的新增到一个中控屏幕的一个清洁模式。那进入这个模式之后呢，会屏蔽触屏的功能，方便用户擦拭屏幕，而不会触发屏幕的相关功能。就比如说咱们拿个布子啊，现在正在想细心的整理一下，擦一擦我们这个中控屏，结果把这个信息也发错了，然后或者把这个视频流量也用完了，对，这就是我们不太想要见到的一个场景。
0: 对，
1: 这样的屏蔽视频功能呢，保证了我们的娱乐效果，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很细心的可以沉浸式的去清理我们的中控屏幕。
0: 那在最后呢，看看这个现款再说 XC70 是去年下半年正式上市的，作为4驱的版本，今年4月份新增2驱版本。那目前在售车型5款呢，指导价格区间是41.19到49.69万元，搭载是 1.5T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集成了3档 DHT 的一个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56马力，2驱版本车型呢系统综合功率输出呢是318马力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116公里，4驱版本的车型综合输出是462马力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12公里。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

0: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Men det är lite hyggelig överraskning. Jag är inte färdig. Det är inte klart.
2: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起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今天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硬件看齐理想 L9 了，那新款的理想 L6 到底表现怎么样？
1: 哎，
0: 既然说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九字辈肯定是这个家族企业当中的这个
1: 老
0: 大哥了，旗舰车型了。那六怎么向九看齐呢？我们来说说啊，在领航辅助驾驶硬件方面的话，用上了和旗舰大哥理想 L9 同款的驾驶辅助核心硬件，那么实际体验也会看齐旗舰车型吗？这次参加了一个这个炙烤晚高峰，车型是理想 L6 的2026款的 Ultra， 并且选装了双马赫距车身的智能套装，在标配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颗马赫 M100 的芯片，使整车算力呢总算力来到了2560 TOPS。那同时呢，增加两颗侧向和一颗后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与前向的 ATLP 的一个激光雷达，组成了一个四激光雷达感知系统，还增加了前排的感应电动门。这套价格的选装是30000元，目前限时选装价格是20000元。那么，堆满旗舰级硬件的理想 L6 在复杂的冗余的这种这个炙烤晚高峰中到底表现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这个炙烤晚高峰顾名思义就是考一考啊，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你这个智驾到底合不合？能不能就是满足高峰的这样一个场景？那来看到一些高峰上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首先呢，刚刚说了这个硬件选装到了双马赫 M100 芯片啊，满血智能是直接参战了。来看到车款呢是2026款的 Ultra 啊，实售价是来到了249800元。那辅助驾驶系统呢是理想 AD 的 Ultra， 辅助的驾驶供应商呢是全站自研。版本型号是理想的 VLA 2.0 的 M100 9.0.2。 那标配的一个辅助驾驶架构呢是标配，那辅助驾驶的硬件是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还有 UWB 的一个八颗传感器啊。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表现，在晚高峰呢测试结果是北京海淀的全程50公里用时到了是3小时35分钟，包含到了20个高难的场景表现，比如说自主出地库啊，没有保护的

0: 左转辅路通行园区领航左转待转区，还有多选择的左转，还有居民区的通行右转汇入辅路，连续变道加掉头，还有鸡飞啊，这个鸡可不是那个攻击的鸡啊，不是鸡飞狗跳的鸡飞啊，是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这样混行的一个盘桥。
1: 嗯，
0: 还有第十一是河畔小路，十二是潮汐车道，还有三点掉头吉窄小路，还有在匝道的一个汇入汇出进出收费站，还有立交桥下的一个环岛博弈出入入口，还有这个匝道的吉湾自主禁地库。最后呢，结果发现顺利通行是占到了90%啊，
1: 对，
0: 没有通过的只有一个园区的领航，还有一个吉窄小路，这个是暂不支持和未通过这两种。
1: 嗯，我们来盘点一下，就是通行效率排到顶级的来说的话，就是就是夯这样一个级别哈。
0: 嗯，
1: 顶级归顶级，夯归夯啊。
0: 是，
1: 我们来说说顶级通行效率呢。排到顶级，整体的决策表现是比较快的，对红绿灯啊，甚至能做到一个预判啊，在右侧的非机动车较多的路口，能够快速的找到路线。那辅助能力也排到了顶级，支持车位啊，到车位啊，随时能够开启领航辅助，园区内也能够进行这个漫游。那安全性方面，那就是人上人的级别了，仅一次安全介入，园区的漫游啊和公共道路的 NOA 衔接有一点点的小瑕疵，但整体上的安全感还是很足的。那性价比来说就是夯了哈。
0: 哎，
1: 那从小蓝灯的鼻祖，交付即可用，从未收过费，那硬件配置能够拉齐就拉齐。说说亮点表现一共都有哪些哈？首先是有五次的亮点表现，也就是它的决策非常聪明，路口能够快速的选择车少的车道，这跟人几乎差不多了哈。
0: 嗯，
1: 面对非机动车多的一些路口右转也能够快速找到这样一个路线，对红绿灯呢也有一些预判。那博弈高光整体表现来说比较出色，并线完成呢较为的顺畅，还有一些防御驾驶在路口或者盲区等位置呢会有减速的这种方式哈，这个来说确实很有必要。介入情况呢，理想 L6 介入次数一共是6次，分别是哪儿呢，就是安全介入次数1次，违章介入次数是0次，5次介入呢来自于效率的介入次数，0次呢是走错路介入次数，平均的历史介入次数是11.9次，历史最佳介入次数是6次。园区漫游和公共道路的 NOA 衔接有一点瑕疵，在对左侧来车没有及时的反应。那还有呢，就是进园区前降级急窄小路左转没能够完成，复杂园区内呢3点掉头没有完成，急窄小路会车的难度比较高。那像它的绿灯后呢没能够及时起步，这都是一个小短板啊。但是我觉得一共考了20个点，他拿到了一个90分，我觉得可以了。
0: 嗯嗯，但是啊，就是跟我们上一期或者上上一期节目说的这个理想 L9 的一个 L8 的一个 Levis 这个版本，
1: 嗯，
0: 我们在说到它的时候，其实说到了理想的它的一个智驾情况。它的智驾情况呢，目前就是我的智驾的这些硬件特别好，
1: 对
0: 啊，算力呢也是特别高，能达到2560 TOPS。但是呢，我的这一套驾驶辅助的一个软件是有短板的。
1: 嗯，
0: 就是说可能就比如说我的车辆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车，但是呢开这个车的人就是只是刚拿驾照，这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就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多的经验，所以说有很多复杂路面呀，他都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完成。
1: 嗯，所以说这个确实得去考验他一下哈。
0: 是，
1: 那说完了这个理想，咱们来说说未来啊。这个未来也是值得去说的。
0: 嗯，
1: 选装价格，刚刚说的这个车选装价格是来到这个跟大哥 L9 一样，来到了30,000块钱的选装。
0: 啊，对，3万块钱。
1: 对，30,000块钱选装，大家觉得还 OK 是不是？
0: 现实的选装价是2万啊。
1: 嗯
0: 嗯，
1: 但是这次选装价格是来到10,800起，那到底是未来的什么情况，推出了什么样的套装？嗯，就在今天从未来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大型 SUV 未来的 ES8 推出了揽月套装，即刻开启预定。行政豪华版的车型揽月套装选装价格是25,800，选装后呢整车售价是40.86万元起，像这个 base 版的这个电池租用售价是30.06万元起，行政签名版车型揽月套装选装价格是10,800，选装后呢整车售价是43.36万元起，那 base 的一个电池租用的售价是32.56万元起。
0: 嗯，很好奇啊，他刚刚所说这个签名版是谁给签的名？
1: 谁签的名？
0: 哎，对，
1: 是哪个明星吗？还是他的老板老总？
0: 哎，对，这个签个名就值10,000块钱啊！啊，确实还是挺金贵的啊。
1: 嗯，
0: 来看到简单回顾，它的一个前脸呢配备到了一个 double dash 的一个精钻日间行车灯，再加上 HDPL 的一个大灯组合，并且拥有230升的前备箱。车辆尾部呢依旧会去配备到超红光贯穿式的光雨尾灯，它的一个长度呢。

0: 到了2米264，并且拥有600颗 LED 灯珠，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视觉辨识度。
1: 对，尤其我看到这个专门给了一个特写哈，就是在这个轮毂上采用的这种镜面轮毂，非常的漂亮哈、
0: 啊。这也是可能有点复古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复古说是复古，但是配到这台车上反而会有一点未来感的感觉。
1: 对，确实哈。嗯、那据官方介绍，这次推出的揽月套装主要包含了22英寸的锻造揽月轮圈，还有它的叫做曙光金的卡钳，从而提升车辆的辨识度。老耳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揽月版的车型啊。
0: 对，
1: 在这辅助方面，车辆依旧配备了神机 NX9031 芯片，加上一个智蔚来天鹰座超感系统，好嘛，这名字真复杂哈、
0: 啊。
1: 拥有31个高性能的感知硬件，配合蔚来世界模型的 NWM， 那支持点到点全域领航辅助。
0: 再看到车身的尺寸方面，全新的 ES8 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280、2米010，还有1米8，轴距是来到了3米130。提供到了2+2+2的一个6座布局，那2+3+2的一个7座布局，还有一个2+3的一个5座布局，分成3种啊。不管您想怎么样啊，想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座位，都可以满足你。
1: 对，
0: 而且这个车长、车宽和车高都是非常非常能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尺寸啊。
1: 对，
0: 那值得一提的什么呢？5座版在取消了第三排的座椅之后呢，蔚来 ES8 的后备箱空间容积达到了1334升，并且拥有下沉式的隐藏空间。前后共计255升，后排座椅呢支持4:2:4的比例放倒，放倒之后呢，最大的容积可以拓展至3084升，
1: 这个确实挺可观的、啊。
0: 对，因为我们取消到了座位嘛，不要了那么多座位，那肯定坐人是坐不了，但是我们储物绝对是有很大的空间了。
1: 对，简单来说，这台车确实比较能装哈、啊。那动力方面呢，蔚来 ES8 搭载了全域900伏的一个架构，还有双电机的智能四驱，前感应异步电机最大功率呢180千瓦，后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呢340千瓦，综合功率呢520千瓦，标配了10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的续航根据配置提供了635公里、655公里，同时新车还将配备双腔的空悬，加上单阀的外置 CDC， 可以实现4D 的全域舒适领航，并且可以通过 AI 的能力来持续的成长，这个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哈。
0: 对，
1: 也许之后呢，就是真的是从家到单位，你也基本都不用摸方向盘，就熟悉这条路该怎么开怎么走。
0: 没错，
1: 这个确实来自于 AI 的超强的这种学习能力哈。
0: 嗯，
1: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了。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每天的同一时刻呢，来和大家解锁这个远方美景啊，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旅游资讯，还有这个游玩路线，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发现身边的远方独有美好啊。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之前呢，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我们的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以来，西蒙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 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截至9月18号，西蒙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政策带动效益持续显现，消费活力市场明显增强。中秋临近，西蒙月饼市场迎来了产销旺季，本地月饼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加紧备货。依托本地优质奶源打造的奶食新式月饼，凭借独特的口感、价格亲民且款式多元，热销线下门店和线上平台，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特色爆款。

继续来关注，一至八月西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1.8-3.5个百分点，位列全区第四，较去年同期前移5位。

再来关注到的是起限方面的消息。据二联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八月，二联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金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90.98%。监管模式创新成效持续显现，为自贸片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近日，多伦县各乡镇抢抓时节，全力开展收割工作，以赴机械化秋收、科学化储粮的丰收画卷徐徐铺展。今年七月开始，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土镇组织开展城区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目前该项民生修缮工程已经全面竣工。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走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快来欣赏我们的同名狂想曲吧！
1: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5: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那么最近大家最期待的，也是每天夜以继日的盼着的，就是我们的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了。
1: 嗯，是的，而且马上就要到临了啊。那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好去哪玩了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我们这次呢，面对日趋火热的文旅市场，锡林郭勒盟依托辽阔草原生态与多元度假业态，主动迈开走出去的步伐，精准对接重点的客源城市，以沉浸式的场景互动化的体验的推广形式，把我们草原的风光、休闲的玩法与特色的物产送到了游客身边，向全国游客发出金秋出游的邀约。
1: 近期呢，我们锡林郭勒多地接连亮相了省外的一个城市，掀起了一波草原文旅推广的热潮。
0: 那么在9月10号的时候呢，花开金莲川相约郑兰旗文旅品牌专场推介会呢，在北京的首钢园落地了。
1: 那这个活动呢，是采用日间市集快闪加下午专场推介再加夜间的一个光影展演的一个立体模式，全方位地展示了当地草原生态资源，还有特色农畜产品和文创好物。
0: 那么在上午的特色文旅市集上，各类的文创手作、特色好物集中亮相，马头琴演奏、草原歌舞快闪同步上演，让首都市民在商圈里就能直观感受草原的鲜活气息。下午的专场推介集中梳理了当地优质生态旅游资源与重点合作方向，本土企业现场带来了奶食、沙地牛肉等特色的物产进行了推介。
1: 入夜后，主题灯光秀点亮了夜空，以光影艺术呈现了我们草原之美，成为了整场活动的一个传播亮点，也搭建起政企对接、客源互通的一个合作平台。
0: 那么我们锡林郭勒呢，也瞄准了东北客源市场，锡林浩特市于9月14号走进了长春，举办草原明珠相约春城文旅专场推介会。
1: 活动现场呢，两地旅游协会正式的签约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将实现资源互通，还有客源互送、品牌共建。本次推介会聚焦了锡林浩特核心的一个度假资源，重点推出108座草原火山群，还有白银锡勒牧场骑马体验、火山主题特色酒店等特色游玩项目。旅游达人还从实用的一个角度拆解了精品一日游，还有3日自驾线路，详细的介绍了火山徒步、星空露营，还有马术体验等多元玩法。现场搭配了马头琴、还有长调等特色文艺表演，让长春市民直观地感受到了草原度假的一个独特魅力。
0: 那么紧扣中秋、国庆双节的消费窗口， TAPS 其深耕京津冀客源市场，于9月19号在北京超级和声会开启了当都市风情遇见草原烟火文旅宣传推介活动。
1: 活动是一个集文旅推介、还有文艺路演、好物展销、研学发布、战略合作签约于一体，主打的就是京郊草原的近距离的一个定位啊。现场还有悠扬的马头琴、灵动的草原歌舞，迅速的就聚集了人气。甄选太极市集上的一个特色牛羊肉、还有油面、藜麦奶食、文创周边等好物，也是引得了市民驻足品鉴和选购。
0: 那么推介环节重点发布了金秋时光边墙有约、丰收季暨农文旅融合欢乐嘉年华、歌游内蒙古红歌专场挑战赛等双节主题活动，同时两地达成研学旅游合作，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周末微度假亲子研学的产品供给。
1: 那么从首都核心商圈到东北春城，锡林郭勒走出去的步伐始终是紧扣着一个客源需求，针对京津冀客群主打的就是一个近距离周末度假、亲子研学，还有秋日休闲。面向了东北市场，突出的是自然观光、户外体验和特色度假。通过一些市集展演、线路推介、还有物产展销等多元形式，让辽阔草原从远方的目的地变成了触手可 可及的一个出行选择。
0: 那么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锡林郭勒各地金秋文旅体验已全面就绪。除了 TAP 四期的金秋时光边墙有约丰收季暨农文旅融合欢乐嘉年华，10月1号至7号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还将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举办。
1: 我们说秋日的锡林郭勒草原铺展鎏金黄毯，游客可以选择自驾穿行我们的草原公路，打卡火山地貌，体验户外露营，品尝地道的草原风味，尽享松弛惬意的一个假日时光。辽阔草原以秋为约，诚邀八方的游客来共赴这场秋日之约。
0: 那我们在锡林郭勒等您。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

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们温度略有起伏，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24号我们大部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11到24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6到25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8到28度。

修中庆奇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见多云，11到27度；阿布嘎奇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孙德佐奇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2到27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3到28度；孙特尤其赞塔拉镇晴见多云，12到2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1到24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7到25度；泰普斯基宝昌镇晴见多云，5到23度；浙兰旗上都镇晴见多云，9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4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
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0: 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4: 家是最小国，
5: 国是千万家，
4: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5: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4: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

0: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0: 未来三天我盟温度略有起伏，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风力不大。24号我盟大部地区有小雨，提醒公众要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1到24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6到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8到28度；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到27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28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1到24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7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9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4到24度。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8度到24度；贝兹庙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0度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5度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4度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3度到22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4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杜伦湖景区晴间多云，3度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6度到24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1号的晚8点至22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今年以来，西蒙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 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截至9月18号，西蒙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政策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2: 中秋节临近，锡林郭勒盟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本地月饼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加紧备货，依托本地优质奶源打造的奶食新式月饼，凭借独特的口感、亲民价格且款式多元，热销线下门店和线上平台，成为今年中秋消费市场的特色爆款。
1: 一至八月，西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1.8个-3.5个百分点，位列全区第四，较去年同期前5位。

0: 据2026年1到8月份2026年一到八月份二零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精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和90.98%，监管模式创新成效持续显现，为自贸片区高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多伦县各乡镇抢抓时节，全力开展收割工作，一幅机械化秋收、科学化储粮的丰收画卷徐徐铺展。
0: 今年7月开始，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组织开展城区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目前该项民生修缮工程已全面竣工。
1: 今年1至8月，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贸易总值达2108.48亿元，同比增长44.95%，实现历史性突破。
0: 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2019年内蒙古系统性开展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以来， 全区累计下达3.1亿元补助资金， 并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引导居民出资等方式，助力全区既有住宅家装电梯1360部。
1: 9月20号12时03分， 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 成功将秦岭卫星01号、02号星、浦江4号卫星、鹏程首发星、 超智算1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1到8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比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近日，内蒙古启动2026年度内蒙古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活动， 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11月30号。
0: 15、17， 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 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1: 9月20号，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 揭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 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了法规当中的禁止性规则，不得继续销售，如果没有违反禁止性的规定，可以至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0: 9月20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 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 她以2分05秒08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 现年13岁的于子迪成为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

0: 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今天会来这里是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街巷烟火，关注社区民生，把街道办事处、社区理发声的新鲜事、暖心事讲给每一位生活在西林浩特的市民。是的，那我们首先来说到的呢就是西林浩特市的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这个社区呢辖区总面积是81.63平方千米，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区产业呢是以节约型、重养值为主。2022年的4月份，乌日图社区的政协委员工作室正式成立，立足辖区资源禀赋、紧扣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重点，坚持倾听民生、惠及民智、反映民意、服务民生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桥梁纽带、建言资政、资源汇聚的作用，找准治理与发展的结合点，深耕农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补齐辖区发展短板，全力地打造生态南郊农文旅融合的样板区，以高质量履职助推 方向，常态化搭建多元协商平台，精准摸排产业痛点，治理堵点，为产业转型升级夯实民意基础，聚焦重养殖升级、马产业发展、人均环境提升、农文旅融合等重点工作，通过委员常态化入户走访、实地调研、座谈问询等方式，广泛收集社情民意信息，累计开展走访调研十余次，梳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等有效建议十余条。
1: 那在掌握一线情况之后呢，委员工作室先后的组织开展微协商议事会、种植户交流会、产业互助协商会等专项活动呢，是9场次，吸引400多名群众及经营主体的

0: 为民助企服务方面，委员们整合社会的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服务活动，累计开展义诊11场次，服务群众1000余人次，开设农业科普课堂13场次，惠及青少年2000余人次，普及科学种养技术，培育本土产业后备力量，策划举办赛马赛事， 亲子研学、文体展演、周末来南郊等文旅活动30余场，吸引游客32万余人次，持续打响生态南郊文旅品牌，激活辖区文旅消费市场。
1: 那在产业转型的发展方面呢，工作室立足辖区半农半牧产业的特点，提出社次圈养、高附加值作物种植的新型种养模式，创新构建传统种养加周末文旅的融合发展格局，积极统筹整合辖区20余户经营主体的资源，引导企业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抵御市场风险，持续放大区域
0: 品牌效应，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委员工作室坚持建言必落地、履职必见效，全力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拓宽增收渠道，丰富产业业态，全方位激活社区发展动能。 完善基础设施，夯实产业承载底座，聚焦产业配套短板，推动一批民生基建项目落地实施，完成20公里砂石道路修缮、10公里路灯安装，全面改善辖区生产出行条件，绘制特色的墙 50余幅，新建垃圾池5座，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建成标准化公共马场1处，补齐马产业发展 配套短板，精心打造6处产业示范点，集中展示辖区多元产业模式，为招商引资、文旅引流搭建可视化展示平台。
1: 那针对农产品的销售难题呢， 在政协委员的牵头推动下， 在2025年的8月份， 南郊助农集市正式的在乌日图社区等群服务中心正式的落地运营，坚持公益惠民的原则，免费为农户、小微企业提供展销平台，销售收入呢全部返还经营主体，不赚取差价。 截至2026年的6月份， 室内集市销售额突破了34万元， 户外集市销售额超过8万元。 同时通过多渠道宣传推介辖区40多户特色的产业主体，大幅度提升本土产业的知名度，有效带动农产品销量稳步增长。
0: 打造特色业态，构建农文旅发展体系， 成功注册湘韵南郊 区域公共平台4大类的商标8件， 依托辖区的生态优势，委员工作室助力社区深化政企合作，打造特色的产业项目。 2025年联合内蒙古盛世柳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依托闲置的空地，结合青蒿整治行动，科学打造柳兰花花海试验基地， 探索可复制的特色生态种植模式。
1: 那通过委员工作室一系列的扎实有效的履职举措呢，有效完善了辖区的基础设施，优化了人居环境，升级了产业业态，拓宽了增收渠道，社区产业活力持续的释放，文旅品牌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显著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不是的，
3: 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 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布。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社区街道办的最新资讯。我们来关注楚古兰街道。宗旨中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枢平台、核心阵地、实战载体。楚古兰街道全力推动宗旨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坚持实战、实用、实效的导向，确保矛盾纠纷在宗旨中心一站式化解，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
4: 是的，那楚古兰街道的宗旨中心呢，位于杭盖路的252号，是集基层社会治理统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防范、便民利民于一体的一个实战化的平台。中心呢，紧扣集约整合、便民高效的原则，打破空间限制，统筹推进功能融合、科学划分接待登记、矛盾调解、综合调度等功能区域，将宗旨中心呢打造为风险排查的前哨站、矛盾化解的主阵地、便民服务的窗口，实现各类治理事项集中受理、统一处置。
3: 全面推行常住加轮住加随住的工作模式，健全受理、分流、督办、回访全链条闭环机制，定期召开各常住轮住单位召开社会治理例会和联席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矛盾纠纷态势，创新简易纠纷现场条、一般纠纷联合条、复杂纠纷分班条分级处置模式，依托街道的陆阳调解室、聚合调解室以及11个 社区的调节力量，同时联动司法所、派出所、信访等部门，精准化解物业、邻里、婚恋、合同等高频纠纷。今年截止目前，成功转化矛盾纠纷80起，化解率达100%，完成信访代办件249件，代办率为100%。
4: 那结合辖区实际呢，共划分113个网格，其中89个居民网格，24个商业网格，配备30名网格长，103名网格员，完善网格发现、中心响应、闭环处置的工作机制。网格员呢，每日常态化的开展民情收集、需求响应、隐患排查、政策宣讲等工作，精准的对接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基层治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实现辖区治理的全覆盖，服务无盲区，管理无死角，严格落实内蒙古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排查及录入、化解并记录的要求，实现治理过程线上化闭环管理，网格员每日的平台账户登录率达到100%。
3: 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指引等服务，定期开展普法宣传、以案释法活动，针对人员专业化水平等问题，街道综治中心积极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着力提升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推动调节工作向法治化解转型。今年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内容开展法律八进活动30场次，发放资料2000余份，通过网格群等线上渠道推送法律相关内容，开展集中宣传10余次，悬挂条幅30余幅，设置展板10余块，营造遵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4: 同时呢，建立完善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联户长的铁三角微治理机制，选聘645名联户长，这里面呢是含92名党员，成立了29个网格党支部、60个党小组，切实地激发了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内生动力，织密了基层治理一张网，打开了共建共享的新局面。
3: 从阵地标准化到运行规范化，从治理精细化到服务暖心化，竹谷兰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成效稳步提升。下一步，竹谷兰街道将持续优化运行机制，强化队伍建设，深化科技赋能，全力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实战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为辖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良好环境。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将继续的关注锡林浩特的各个街道社区的民生动态，传递基层声音，记录街巷温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6: 螃蟹又横穿马路，
7: 袋鼠一块不准骑车带小孩，
8: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9: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1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

0: 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原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

0: 便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只鱼，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3: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今天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童话宝盒。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世界著名童话故事《101只狗》。小朋友们有没有养小狗狗和小狗狗成为好朋友的呢？如果有的话，今天的这个故事一定不要错过啦。好啦，小朋友们，让我们赶紧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兰丽，我为可爱的安妮工作。事实上，我曾伴随她的童年成长，而现在我又回来为她和她的先生罗杰以及101只大麦町狗工作，伴随她的家庭成长。我想告诉你这一个美好的故事，你可以拿着故事书和我一起读。每当你听到铃声，就要准备翻页咯。准备好了吗？精彩的故事就要开始咯。一位住在伦敦的美国年轻小伙子罗杰，每天早上都会被他的大麦町狗鹏哥叫醒。鹏哥会关闭闹钟，打开浴室连蓬头，按下咖啡机的开关，并且将门口的牛奶瓶叼进来。接着呀，他们会一起到公园。有一天，当罗杰在公园里看报纸，鹏哥则去探望他的狗朋友。那天报纸的头条是一则骇人的新闻，动物园里的老虎被杀死，身上的虎纹皮也被剥走了。这则新闻令罗杰感伤，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这么残忍。街道的另一头，安妮也正想着同样的事情。安妮是一位时装设计师，他为美艳但自私的库伊拉工作，他们一向以虎纹为设计的主题。但是那天，库伊拉注意到安妮正在画一件有大麦町狗斑纹礼服的设计图。他也瞥见在设计图附近安妮的大麦町狗波蒂的照片。他看着设计草图，并在心中开始有些想法。库伊拉不想再要人工印制的虎纹大衣，他要的是真正的毛皮大衣。罗杰现在

以设计电视游乐器的游戏为生，他正在设计一套叫《轨迹》的游戏，是关于一个大麦町狗玩红球的游戏。有一天早上，他去电玩游戏公司开会，但他们不认为游戏里的圆脸小狗是个够凶狠的坏家伙，所以请罗杰重新设计。当鹏哥在外头耐心等待罗杰的时候，看见安妮骑着脚踏车，波蒂亚则跟在车旁跑着。哦，鹏哥看见美丽的波蒂亚，开始变得十分兴奋。当罗杰出来并走向自己的脚踏车时，他制止不了鹏哥，因为他已经无法自拔地坠入情网了。罗杰骑上脚踏车准备回家，但皮带系在脚踏车把手上的鹏哥却一心一意只想要追到波蒂，所以他朝另一个方向奔跑。受到惊吓的罗杰几乎控制不了脚踏车，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追赶。在他们追逐安妮和波蒂到达公园的途中，他们危险地穿梭在车阵及人群里，并使得行人因闪躲而四处逃窜。就在他们跑进公园入口时，皮带断掉了。鹏哥马上跳到波蒂旁边，但失控的脚踏车却撞上公园长椅，可怜的罗杰便掉进水池里了。又湿又痛的罗杰摇摇摆摆地牵起脚踏车，还错把波蒂当作鹏哥，并拉起他的皮带。安妮因为罗杰莽撞的行为而吓了一跳。幸运的鹏哥出现了，罗杰道歉，情况也有了改变。狗儿们呢，不再害羞且亲密地靠着。罗杰脸红了，安妮微笑着。狗儿明显的已经完全的坠入了情网。鹏哥和波蒂不是唯一的恋人，没多久罗杰和安妮也决定要结婚了，于是他们共同举办一场婚礼。罗杰、安妮、鹏哥和波蒂一起住在一间舒适的公寓里，并邀请我来为他们工作。不久我发现波蒂怀孕了，并且流露出母性的甜美与温柔。正当安妮沉醉其中专注地望着波蒂时，我惊觉到安妮也有相同的神情。不久库伊拉来访，他很喜欢狗儿，但他们和罗杰都不喜欢他。当库伊拉听到有人快当妈妈时，他马上追问小生命何时诞生。安妮以为他问的是他的小孩，但库伊拉清楚地解释，他指的是小狗。晚秋的一个暴风夜，当我和安妮在厨房里照顾即将生产的波蒂时，鹏哥和罗杰也焦急地在客厅里等待着。波蒂终于生下15只小狗，而鹏哥则是我所见过最骄傲的爸爸，罗杰也和他一样的骄傲。没多久库伊拉又出现了，我们都被他吓一大跳。他想付一大笔钱买下刚出生的小狗，并且马上带走他们，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当安妮拒绝他时，库伊拉显得十分生气。小狗们长得很快，有天晚上，库伊拉的手下霍里斯和杰斯伯一直偷偷地监视着他们。等到罗杰和安妮带着鹏哥和波蒂出去散步时，他们闯进门来，把我锁在柜子里，偷走小狗。哎呦，那真是恐怖啊！杰斯伯抓起因为装着小狗而蠕动并且凹凸不平的袋子，走到外面停放卡车的地方。这时正好有一只牛头犬和它的主人经过，牛头犬感觉到情况不对，于是对着他们大叫。当波蒂和鹏哥听到狗叫声，他们立刻跑回家。
但他们晚了一步，小狗们已经被带走了。杰斯伯和霍里斯到达小镇旅馆，准备打电话给库伊拉时，最勇敢、点子最多的小狗嘘嘘从后车厢的袋子里钻了出来。嘘嘘大叫着，一只正在门口附近睡觉的小猎犬奇奇听到并回应他。伤心的小嘘嘘告诉奇奇他们遇到坏人的可怕故事。当霍里斯跟杰斯伯回来并把车开走，奇奇也追在车子后面，咔嚓离开小镇，走到公路上，最后停在一幢巨大但倒塌的房子附近。库伊拉农庄，可怜的波蒂和彭哥很伤心，彭哥还爬上屋顶，对着黑暗中满天的星星大叫。接着他仔细聆听，他听到来自远方传来另一只狗的回应。彭哥马上告诉他他的小孩被偷走的事情。罗杰不了解狗语，只觉得彭哥会吵醒附近的邻居，他走到屋顶将彭哥带下来。但是透过狗语相传，彭哥家令人难过的消息就传开了，从伦敦一直传到乡下。最后彭哥家的消息传到福吉那儿，福吉是一只老牧羊犬，他将所有的动物聚集在库伊拉农庄附近的谷仓里。等琪琪赶到时，两只狗儿立刻将小狗的事情告诉大家。大伙儿暗中计划着，由琪琪去寻找小狗们，其他的动物则负责分散霍里斯和杰斯伯的注意力。福吉并将这个计划传给彭哥和波蒂。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彭哥和波蒂立刻出发，离开伦敦前往农庄。这则偷狗的故事被刊登在各大报纸上，而库伊拉则打电话来安慰安妮，并试着使自己看起来好像是无辜的。哼，但是我和罗杰一点也不相信他。了解这点，库伊拉决定当天晚上要将所有的小狗带走。除了彭哥和波蒂的15只以外，还有更多的小狗，因为在几星期内他总共偷了99只大麦田的小狗。他对着镜子整理身上漂亮的虎纹大衣，想象他快要有一件更华丽炫目的斑纹大衣了。这个时候，奇奇偷偷地爬进老旧的库伊拉农庄，他边走边闻，静静地移动着，以免惊动在画室附近的霍里斯跟杰斯伯。当他发现书房的门锁着，他爬进暖气通风口，并且发现整个房间都是大麦田的小狗。于是琪琪尽他所能地将小狗们成群赶进通风口，沿着管道逃走。但是其中一只小狗不小心撞翻了灯，他们听见有人走来查看声音的来源。就在这同一时刻，琪琪也及时地将小狗们赶回书房。波蒂和彭哥紧跟着小狗的足迹，安妮十分地担心他们，但是我对狗儿们相当有信心。起初安妮并不相信库伊拉就是偷走小狗的人，直到她想起库伊拉的大麦挺斑纹大衣的设计图，突然间她猜测到库伊拉将要杀害小狗们。当我们赶到伦敦库伊拉住的地方时，他已经离开前往库伊拉农庄。当警察到达后搜查房子并发现老虎的毛皮时，就证明安妮的猜测是对的。回到库伊拉农庄，霍里斯和杰斯伯被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动物们正在进行他们的计划。
一只啄木鸟敲着门，松鼠们咬坏卡车引擎的电线，而浣熊们也按着车子的喇叭。于是两人冲出门口，并以嘘声想要赶走动物。这时候琪琪和小狗们偷偷地上楼回到书房，当那两个坏蛋回到房子里看到这一切，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他们开始追赶小狗。当琪琪和小狗们逃到楼上大厅的尽头时，楼梯旁的墙上正好有一扇被打破的窗户，小狗们趁机溜了出去，并滑倒在覆盖着滑冰的地板上。排成一长排后，他们小心地爬上阁楼，在被盖满冰雪的屋顶上匍匐前进。杰斯伯朝着殿后的嘘嘘全力追赶，但他却被一块腐烂松动的木板绊倒了，轰然一声贯穿腐朽的木头，并掉落在楼下房间的撞球桌上。这猛烈的撞击也使得墙上一个巨大的水牛头标本掉下来，并压在他身上。屋顶上，琪琪带着狗儿们从雨棚滑到伏击等候的地面上，嘘嘘慢条斯理地走在后面，他在阁楼底层等着霍里斯。嘘嘘发出叫声引起霍里斯的注意，这个大坏蛋看到这只小狗在他后面大叫，以及杰斯伯掉在地板上造成的大洞。当霍里斯敲打屋顶的冰雪时，他向后滑倒，并从破掉的窗户飞出去，掉在附近结冰的池塘上。琪琪将嘘嘘拉上了屋顶，并沿着雨棚将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伏击让小狗们躲进仓库里避雪。当琪琪转身要离开时，正好遇到身受重伤的杰斯伯。琪琪为了要避开杰斯伯的追赶，所以退到屋顶的边缘。就在这时候，库伊拉将白色光亮的车子停下来，杰斯伯则开始惊慌了。在屋顶上的他受伤且筋疲力竭，小狗也逃跑了。他非常害怕，因为库伊拉知道一切事情之后一定会十分的愤怒。库伊拉命令他立刻把小狗抓下来。杰斯伯扶着颤抖冻僵的霍里斯，两人想要发动卡车逃跑。当初松鼠们咬坏引擎电线的这件事果真做对了，车子因而无法发动。当霍里斯想要发动车子时，火焰从排气孔冲出，紧接着一个惊人的爆炸声，两人在大火燃烧前迅速地跳出车外。此时彭哥和波蒂因为沿途都有许多友善动物的协助，所以正快速地穿过市区前往农庄。随后当他们到达仓库时，那是个欢乐的团圆，除了自己的15只以外，还多了83只小狗。但是库伊拉还是不死心地追踪小狗逃走的路线，循着他们留下来的脚印追到了仓库。幸好乌鸦已经看见他，并发出声音示警。就在库伊拉毅然地选择走过泥泞路面时，鹏哥和波蒂从仓库后面的破墙很快地将小狗们赶了出去。当库伊拉到达仓库门口时，乌鸦俯冲下来扯下他的帽子，他生气地从门上的小孔往里面看，但是很不幸的，在身旁的一匹马却踹向他后背，使他跌入泥巴堆中。库伊拉仍不放弃，他用温柔甜美的声音呼唤小狗们。当他在屋梁原木附近搜查时，正好被刚生下来的鸡蛋砸到。接着在粮草棚里，他发现有条小尾巴摇曳着，他想那一定是小狗，于是用力拉着那条尾巴，结果一只大肥猪跌落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回到库伊拉农庄，一只孤单的小狗在书房醒来，并四处张望。它被遗漏了，那只小狗开始哭泣。
这个时候，库伊拉站在仓库门口，神情落寞悲哀地看着小狗成群结队地离开。他怎么也没想到，费尽千辛万苦，还是得不到小狗。库伊拉准备离开，他看见帽子掉在窗台，他蹒跚地朝帽子走去，却从地板缺口跌进装着过期蜜糖的大桶里。慢慢的，慢慢的沉入粘稠的蜜糖桶里。当警察到达的时候，疲惫的霍里斯和杰斯伯愉快地投降了，因为车内看起来安全而温暖。霍里斯迫不及待地爬了进去。警察们惊讶地看着彭哥和波蒂带着98只小狗进城，他们慢慢地跟着琪琪，零散疲倦地带着所有的小狗找到那只被遗忘在书房里的小狗，于是叼着小狗的脖子离开了。总共有101只大麦町狗。在农庄这边，马将污秽粘稠的库伊拉踢出仓库，跌落在肮脏的猪圈里，正好被警察逮个正着。经过这场灾难后，一切都回归美好了。罗杰把库伊拉当成坏蛋，很快的就设计出诡计的新版本，并且造成轰动。罗杰和安妮买下库伊拉农庄，重新装修搬进去住。隔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他们非常的幸福，新的生命，新的房子，全新的生活。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很快的就答应了。当然了，还有大麦町狗，15只他们亲生的小狗，84只刚收养的小狗，以及罗杰与安妮的小孩。哎呀，真是热闹极了。

宝拉小朋友们，小狗狗的故事是不是很可爱呢？如果你的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特殊的好朋友的话，请一定要友善有爱心的和他们相处哦。好啦，今天这个故事的篇幅比较长一点，听完这则有趣的故事之后，我们的超级同学也要到这儿啦。谢谢同学们小朋友们的收听，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特别有爱而且又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节日啦。小朋友们是不是也想吃好吃的月饼了呢？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了，就在这周，所以呀，小朋友们从这时候可以期待一下中秋节和我们祖国妈妈的生日国庆节。哇哦，一想到就太开心了，是不是？今天小童姐姐陪伴大家的行程就到这里啦，明天还会有更有意思的故事等着你们哦，所以小朋友们不要错过啦，明天见吧，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3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
10: 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

0: 一些，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

0: 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经典哈，其实是既是讲了很多重要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同时呢也是一篇优美的这个叫文章，
1: 我觉得更是一个劝善文。
2: 对对，所以这些文章你看读起来都特别的这个朗朗上口啊，而且每一句话呢都是含义很深，让我们都能够学习到很多人生智慧。
1: 对，这里的悯人之凶的悯是怜悯的悯，
2: 怜悯别人遇到了这种，比如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凶嘛，一般就是不吉祥的事情，
1: 不吉利的事情。
2: 比如说遇到一些灾难呐，遇到一些祸患呐，遇到一些逆境啊，
1: 对，
2: 一些困难呐，是吧？我们讲的甚至一些灾祸呀，
1: 是，
2: 这都是属于别人的发现了，遇到了这样的情形。那么别人遇到了这样的情形的话，那一个有爱心的、有恻隐之心的人，他是呢油然而生的是一种怜悯之心，
1: 是，
2: 而不是幸灾乐祸，
1: 对，
2: 他更不是落井下石，
1: 是
2: 吧？所以这个叫悯人之凶。那能够做到悯人之凶的人，他有一个前提，
1: 前提是什么？
2: 前提就是有恻隐之心，
1: 就是他得关心别人的事情。
2: 哎，那我觉得这个恻隐之心呢，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就是有点人性了。
1: 对。
2: 就是人要活得像一个人，是吧？有的时候这个人太想自己的时候啊，太这个为自己的名利着想的时候啊，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人的样子呢，心里头已经没有人性了，
1: 对，
2: 太冷漠了，是吧？那能够发现别人的遇到的灾难啊，然后对别人遇到的灾难油然而生这种怜悯之心，它证明这个人呢他人性没有泯灭。
1: 是
2: 啊，我们讲叫有人情有人性，活得像一个人。
1: 对，我们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 对，所以这个恻隐之心呢，我觉得是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呢，首先要具备这样的一颗心。
1: 哦，
2: 那这是这个恻隐之心。那么恻隐之心怎么来培养？
1: 对呀，怎么培养自己的恻隐之心呢？
2: 其实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那么恻隐之心的培养，其实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我们跟亲人在一起就最容易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然后形成了，心地就会很柔软。所以我们你看一般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心都是很柔软的。
1: 对，
2: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心比较冷，是吧，比较硬，那往往呢我们能够感觉到他身边比较缺乏亲情。
1: 是，
2: 那缺乏亲情什么意思呢？可能他跟亲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呢他身上的这个人性啊、人情啊就很淡漠了。
1: 对
2: 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发现别人的这个痛苦和困难，产生怜悯之心，他就产生不起来。
1: 哦，
2: 对于自家人都没有这种人情啊，怜悯心啊，恻隐心啊，那对于一般的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就很难产生了。
1: 是
2: 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呢乐人之善这个点很重要，就是说别人做的好事
1: 我们要赞叹，
2: 我们呢看得很高兴，
1: 是，
2: 哇，他做了好事我们很兴奋，
1: 是，
2: 就好像他做的好事让我做的一样，是吧？
1: 对，就好像他帮了别人就像帮我一样。
2: 哎，所以这个叫乐人之善。那么乐人之善呢有个大的前提，这个前提我觉得呀，就是要是非善恶要明辨清楚。
1: 对，得知道什么是善。
2: 对，如果说善恶辨别不清，我们以为是帮助别人做善事了，结果可能是不一定做善事。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自己如果善恶是非都明辨不清楚，那么对于别人的这个好坏事呢，我们也分辨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说是乐人之善，结果变成了乐人之恶了。
1: 对，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善恶的标准明辨。
2: 对，明辨，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去
1: 乐人之善。
2: 对，明辨了以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善。
1: 对，
2: 自己去体会，然后才能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真正了解。
1: 嗯，
2: 这样的真正别人做了好事了，别人家里出现了好的事。

0: 事情，我们能够知道哦，那是好事情，我们去支持他，
1: 对
0: 啊，替他高兴，那人家里出了不好的事情，我们还替人家高兴，那就是反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乐人之善呢，这里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不仅仅跟胸怀有关，还跟一个人的智慧有关，
1: 对，是跟我们的价值观也有关系，
0: 对，是非善恶的辨别标准有关。
1: 嗯，那下一句是济人之急，
0: 济人之急还有救人之危，
1: 对，
0: 我们经常讲这个 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我记得学了凡四训里头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外思济人之急，内思贤己之邪，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么我们经常要想问题啊，因为人都是要在想问题了，
1: 嗯，
0: 那我们想问题的时候怎么想呢？其实
1: 想着看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有哪些啊，他遇到了一些急难需要我们帮助的，
0: 需要我们帮助的，济人之急或者救人之危，就所谓帮助别人呢，不在钱财的多少，
1: 嗯，
0: 而在于呢是这个雪中送炭，
1: 是。
2: 所以救人呢，他说关键就会救，
1: 哦，
2: 就是或包，这也是实际上讲我们做善事助人的时候的智慧。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 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 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 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不容易判断，也需要高度的智慧。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做好事的时候大家都是随大溜的。
2: 对，别人做了我也做，
0: 他做了那大家都在做，一定是好事，我们就跟着做了。
1: 嗯，
0: 其实呢好事好事什么意思，不是我要做好事，而是对他有没有帮助就好事。
1: 是，
0: 真正能够帮到人他就叫好事。
1: 对，
0: 帮不到他那整不好的话，我们还好心办坏事，
1: 这其中也是涉及到一个我们对他人处境的体谅和别人真正的需求。
0: 对，这个关键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别人哪些是危，哪些是急。
1: 嗯，
0: 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只能等待着说哎呀， 我们存点钱，等到下次再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再捐款吧。
1: 嗯，
0: 是吧？那这说明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还是缺少了一定的这个感悟力。
1: 那我也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我想捐点钱，想做点好事，但是不知道该把这钱捐到哪去，好像看不到需要帮助的人。
0: 看不到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呢这个跟我们自己呢有关。
1: 哦，
0: 因为呢这个心静不下来啊，心不能安静。
1: 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我就是我很强，我们讲就是说的通俗一点，不太好听的话叫自私自利了。
0: 对，想自己想的时间比较多，嗯，所以就没有时间呢替别人来想，
1: 对，
0: 或者别人的感受呢，我们就感受不到了，
1: 嗯，
0: 那既然感受不到了的话，往往的话呢就判断不清楚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首先的一条呢，就应该是变得让我能够无我，
1: 嗯，
0: 我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可能我身边的人的痛苦和需要就能够感受到了。
1: 是，
0: 其实呢仔细观察一下，急和危啊也并不是很远的了。
1: 对，
0: 那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如果是结婚了哈，因为我是作为先生了，是吧？
1: 嗯，
0: 那先生有没有危有没有急呢？其实有的。
1: 哦，
0: 打个比方说，我下班了，忙了一天，对不对？
1: 肚子饿了，
0: 肚子饿了，是不是？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这时候对我来讲很急哦。
1: 对，
0: 我这就想吃一顿饭，而且特别想吃到暖暖的温温的，有家庭温馨的饭。
1: 对，在家里吃饭，家里太太做的，
0: 太太做的，但是太太如果在家里头给我做了一顿饭，不就解了我的急吗？
1: 对，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呢。所以急在哪里并不远呢，
1: 是
0: 吧？那看先生忙活了一天，
1: 嗯，
0: 中午在外面也没有吃的太好，是吧？
1: 对，
2: 早上一早就跑出去了，
0: 对，
2: 在外面呢工作了一天很辛苦，对社会做贡献。

0: 因为家里头养家糊口，对吧？晚上回来就想吃一顿热腾腾的饭，这就是先生的急。那如果我们作为太太来讲，为先生着想，那肯定他就会想做一顿好饭，是吧？让先生吃得高高兴兴的，慰劳一下。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都想着自己的事，我的事业，我的兴趣，我的爱好，我为什么能累，要照顾他，那我们就没有做到了解别人的危机。
1: 那反过来说，太太有没有急呢？太太其实也有急啊。
0: 对，
1: 有时候太太在家里头忙活了一天，是吧？太太在外面有工作呀。
0: 对，
1: 你看她这个，她的工作可能不比男士要少啊。然后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孩子，是吧？
0: 还得要做饭，
1: 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有两家的父母，她可能替先生去打理去照料，然后她要做饭的时候，其实她是已经手忙脚乱，她已经累的呀，腿都在那发抖，手也在那发抖。
0: 对，
1: 可能在切菜的时候手都在那抖哦。
0: 是，
1: 这个时候先生需要干啥？先生最起码的是跑到厨房里头陪陪太太，
0: 说说话，
1: 或者给太太稍微按摩一下，按摩太太不愿意了，因为这样炒菜你一按摩的话，这菜炒到外边去了，是吧？
0: 是。
1: 那你起
0: 那我们就会觉得心里很安慰。
1: 是有的时候太太一个人在厨房里一待待一个半小时两小时，
0: 是啊，
1: 然后你看什么人都没有，自己面对着菜板，然后天天看着菜板，一天三餐就要看他，锅还有那个火苗是吧，那我们做先生的做的事实，你看连做三，不要说连做三天吧，连做三顿先生都受不了了。对，所以就知道呢，这时候太太她其实也是人是吧，尤其是有教育的有教养的太太，是，那往往是很难承受在厨房里头长时间的一个人孤独寂寞的
2: 和郭婉瓢盆作战的这样一个环境，是先生要赶紧去声援，就体察到太太那时候那种焦灼的不安的，然后呢有些不满的心境，先生跟他同甘共苦，我觉得这就叫什么，这叫寄人之急。哦，经理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其实寄人之急也并不难做，并不难做，就是日常家庭生活琐事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先生或者是太太。
1: 太太，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兄弟姐妹难道没有这样的事情吗？
0: 对，
1: 是吧，兄弟姐妹可能他要去出差，有一项外面有一项工作，
0: 对，
1: 家里还有孩子要照料啊，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在他出差之前主动打一个电话说孩子放到我家里，
1: 对呀，我来帮你带一带是吧，还有的可能他也希望把自己孩子教育好了，那有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啊，那我们所在的正好附近就是好学校啊，
0: 所以你看兄弟姐妹之间有吧，还有同事之间，比如今天家里爸爸生病了，或者是先生生病了，或者太太生病了，我总要紧急的下班回家，可是我的活还没干完。
1: 这个时候如果其他同事来帮一把，
0: 伸一把手，你先回去，你的工作我来做，我来帮您弄，你别到时候说你先回去，你的工作我帮你做，然后回来第二天一看还没做，是吧？或者说我们理都不理，就看他丑的受罪，反正跟我没关系， 是他的业绩，又不是我的业绩，是他的事情，又不是我的事情，他家里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几人之己，救人之危。
1: 对，
0: 所以其实身边这样的事情一观察呢，生活中是蛮多的。
1: 对，我觉得很多很多
0: 很多很多哈。你比如说有的现在我们在城市里头哈，你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老人过不去马路。
1: 对，因为这个绿灯的时间特别短。
0: 对，
1: 还没过完呢，这个变红灯了，
0: 变红灯了怎么办？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搀扶一下老人？
1: 对，
0: 或者我们稍微挡一下车子。 对，还有比如说会开车族是吧，开车族有的时候遇到路上会堵塞的，那堵塞大家都在那堵着，谁都不相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在那个位置，我可不可以让一下？
1: 是，
0: 大家都想抢那个一米，结果两个车子就挤在那里了。
1: 对，
0: 有一个人让一下，那车子不就过去了吗？
1: 是，
0: 这难道不叫做叫什么
1: 救人之急吗？
0: 济人之急吗？救人之危吗？是，是不是？甚至的话，如果车太堵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下来帮助疏通一下？
1: 对，
0: 我都等着警察来疏通，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在那等了半个小时，那会疏通的呢就跳起来疏通。所以我有时候挺佩服我太太的，遇到这种情形，她有时候自己跑出来，她说我去疏通，我现在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她结果跑那儿就喊喊，你们

0: 往这前往左右哗哗哗哗哗，哎，结果的话几分钟就疏通好了。哦，啊，我说我太太还有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哈。是啊，
1: 后来我也学会了，遇到这样紧急情况我跑下去我也去疏通去。哦，
0: 其实这也是济人之急嘛。
1: 对对，
0: 这样的事情其实生活中呢我觉得我们要是善于观察那会学习到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在做济人之急的时候呢，救人之危的时候也要考虑有力量了哈。
1: 哦，
0: 啊，比如说人家跳到水里有人落水了，
1: 嗯，
0: 我们要去救他，这是对的了。
1: 会不会水呀？
0: 我们会不会游泳很重要，是吧？如果我平时我就学习了游泳，
1: 嗯，
0: 啊，学习我会干活，特别能干的人，其实济人之急啊，救人之危啊，他的力量就能发挥出来。
1: 对，
0: 平时什么活都没干，在家家务活都没干过，菜都不会洗，衣服都不会洗，这个时候我说的是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怎么去济？
1: 对，
0: 自己还得让人家帮助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如果作为孩子来讲，我自己的被子都不会叠。 或者说呢晚上呢自己都蹬被子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
1: 嗯，
0: 谁系谁还说不清楚呢。
1: 是，
0: 我们可能当个志愿者跑到外面去还没工作两天自己感冒发烧了，
1: 嗯，
0: 所以我得保护自己的身体很重要，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是吧，
1: 是，
0: 从小呢我觉得要学习这一点，
1: 哦，
0: 所以我们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去帮助别人。
1: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首先自己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生活独立，
0: 生活独立，
1: 其次呢多练一些技能，比如说我们平时也会游泳，
0: 会游泳，
1: 会骑马，
0: 会骑马，
1: 会爬山，
0: 会爬山，会开车，
1: 会开车，
0: 开车也是必要的，
1: 开车也是必要的，
0: 因为我们当然开车是为谁开很重要啊，
1: 是，
0: 如果说我开车了是游山玩水那就不对了。
1: 是，我开了车是为社会服务那就是对的。嗯，好，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在这一期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学到的内容是 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好，但愿我们大家呢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并且在生活当中也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镜河，生活更祥和。
1: 真正快乐的人一定是懂得活在当下的人，所谓知足常乐的人多少是有些自我安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我要给您讲两则人生哲理故事。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太多的人都在追求成功，太多的人却不知道什么叫成功，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更不知道自己何时成功。顾名思义，成功就是成与功，功德、功夫、功劳、功绩，若无功怎么能成呢？再者，成功决定不会在过去，更不会在不可预知的未来。成功就是现在，就在当下我们自己看得见的自己的状态，我们自己此刻的言语、行为与心态。因为生命只能活在当下，当下无功，我们就开始失败了。不成功还好，切莫成罪呀。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成功了，往往都是把名利视为成功。其实有名有利根本不是成功，因为名利里面不但少功，往往含罪。所以时下的成功观念极大地误导了我们的社会。成功的真意是成为他人的依靠，成为他人的方便，成为他人的希望，成为他人的能源，成为他人的信心，成为他人的福田。如果能如此有功，试问还有什么不能成的呢？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探讨了什么是成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财富的秘密。有一天啊，有一个法师收到了一则短信，短信说财富很重要啊。然后我们看一看法师是怎么回答的。财富其实是两个概念，财是外在有形的，而富是内在无形的，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财可以靠掠夺，而富只能靠修养，所以有财不一定富，有富定不会缺财，因为富是财的种子，富能生财。财富分两种，一种有形，一种无形。有形叫物质地位，无形叫阴德福报。有形散则成无形能，无形散则成有形智。生财之道就是巧妙独到地利用物理学的智能互变规律，借助缘起规律进行转化增长。所以一个真正明了自然法则的人，必是无形财富的理财专家，自然也成为有形财富的开发银行。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
2: 有一个人呀，拿着酒杯在水缸里取水，
1: 因为盛水太少，他便想这一定是缸里的水太少了，如果到河里取水的话一定会多一些，所以呢他就到河里去取水，可是所得的水依然不多。他想啊，现在是秋天，一定是河水太小的缘故，如果到大海去的话肯定会得到很多。 可是当他从大海取出杯子时，发现还只是得到一点点水。当我们本具的智慧和福气就像海一样大，水一样多的时候，而我们之所以只得到一点点，绝不是因为外在的福慧有限，是因为我们用来盛装福慧的心量太小，自私狭隘，就犹如酒杯。 如果不扩大盛装福慧的容器，只不断地更换地方、行业或者扩大规模，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财富，就如同那个用酒杯取海水的人，只会贻笑大方。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锡林郭勒盟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提质增效。
0: 9月21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20浩特市创新打造融聚俄人特色服务品牌，绘就民族团结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营商环境进行时。
1: 锡林郭勒盟积极落实自治区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部署，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全面整合部门核查职能，再造办事流程，实现企业破产信息核查服务提质增效。西蒙融媒记者薛静、苏立德、方明报道。
2: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受理东乌中信旗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业务，通过跨地区协调联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了破产企业相关信息的办结反馈。以往企业破产案件办理中，破产管理人工作流程繁琐，跑动频次多，人力物力消耗大，整体办理周期较长，严重影响企业破产处置效率。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锡林郭勒盟依托全区统一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整合多部门核查事项，推行一次申请并联核查统一反馈限时办结的集成服务模式。破产管理人傅重阳：
3: 我们只需要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就能够把之前我们需要50天甚至是2个月才能做成的事儿，就缩短到了短短的5天。这个对于我们破产管理人来说呢，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持续聚焦企业需求，完善涉企服务机制，在企业服务专区设置4个综合受理窗口，同步提供就业、金融、法律等增值化服务。专区内设立联审联批工作室，开展管家式全流程帮办代办。目前全盟已组建190多人的帮办服务队伍，推行项目管家加行业管家联动服务，对项目全程跟进，破解落地堵点问题。据了解，在涉企服务全链条优化的持续推进下，全盟229个盟基重点项目中已有225个实现手续齐备，手续齐备率达 98%。129个新建项目中125个完成全部手续办理，手续齐备率达 97%。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区负责人松海素：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延伸涉企服务链条，推动更多涉企事项集成办理，以更优政务服务赋能市场主体发展。
5: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梁伟国报道。9月21号，锡盟人大工作委员会第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盟人大工委主任张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白永春、陶福、车淑荣出席会议。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王三石，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盟检察分院检察长、盟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我盟自治区人大代表封鹤平、塔纳应邀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盟人大工委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执行检查情况的报告，行署关于2025年度盟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盟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行署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审查2026年1至8月预算执行情况和盟本级第三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书面报告，并对行署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张怡强调，做好新一届人大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全盟各级人大在把牢政治方向上要有新境界，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自觉服务中心大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地区高质量发展，在增强监督时效上要有新提升，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真正拧成一股绳抓落实促发展，在发挥代表作用上要有新进展，落实密切两个联系制度，整合优化代表加站资源，完善代表议案建设全链条办理机制，让代表感到组织有温度、履职有底气，在换届选举工作上要落实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盟委工作要求， 严守换届距离底线，确保换届工作圆满成功。在自身建设上，要迈出新步伐，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对市立足口岸城市，多民族聚居，人员流动频繁的特点，深耕户嵌式社区治理建设，创新打造融聚俄人特色服务品牌，通过暖心服务、文化聚力、就业赋能，持续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打造自治区民族团结示范培育样板。新闻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6: 今天我们来到了二连浩特市俄人社区，在这里一场特色的非遗手工活动正在进行。作为二连浩特市目前唯一一家户嵌式社区，社区通过多元的活动将各民族群众汇聚于此。
7: 活动现场，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羊毛毡非遗手工技艺，在互动体验中增进邻里情谊，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二连浩特市俄人社区居民韦小霞：
8: 社区为我们搭建了学习交流、增收致富的好平台，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
7: 像这样的场景在俄人社区早已是常态，非遗纳达木、美食品鉴会、品家的味道，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活动，让不同民族的邻居们从点头之交变成亲朋好友。社区还创新打造阿雅嘎茶议事厅，立足本地民族传统，以一碗醇香奶茶为纽带，实现喝奶茶辣家常，一家式解难题。俄人社区辖区1.1平方公里，涵盖22个小区，社区开设手工艺转化作坊，带动进城农牧民就业创业，让传统技艺转化为增收产业，实现文化传承、群众致富、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同时深耕初心住家党建特色品牌，专门瞄准辖区搬迁牧民安置的痛点，成立家政公司，精准对接进城农牧民的就业需求。社区不仅常态化开展家政保洁技能培训、从业指导，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双向接单的就业渠道。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4场，服务群众60人，完成家政订单50单，实实在在地帮进城农牧民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稳定增收。二连浩特市俄人社区党工委书记清江：
9: 不断丰富服务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做大做强社区特色业态，持续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通互鉴、发展上互利共赢，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口岸户嵌式社区示范样板。
5: 为精准核验马铃薯示范种植成效，科学掌握地块真实产能，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技术人员深入多伦县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开展田间实收测产工作。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王昌佩、刘艳北报道。
10: 测产现场，技术人员严格遵循农作物测产工作规范，多点随机布设，有序开展人工采收、去杂清土、分类分拣、现场称重等工作，保障测产结果真实、精准、有效。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助理研究员韩云飞：
11: 和我们这个实验主要是针对的是像土团病害、绿色防控这块，所以用了不同的这个药剂，通过这个对比发现呢，然后我们基本是到达了5吨以上，就是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10: 通过实地测产，精准摸清多伦县马铃薯实际产能、品种适应性及良种推广成效，为后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品种、开展农技指导提供了详实科学的数据支撑。多伦县种植户周建：
12: 今天在光明村四组这块一共种植了面积是1000亩，总体来讲，今年的这个从产量到价格上面还是比较理想的。
1: 作为全区首家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基地通过理论加实操沉浸式教学，帮助群众掌握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2: 近日，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迎来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学生。在急救技能实训区，专业人员指导学生利用智能模拟人反复练习心肺复苏的按压深度与频率，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的规范动作。学生们还近距离接触 5G 急救监护型救护车和各类专业急救设备。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学生孙悦：
13: 今天学习了海姆立克急救法，然后还有心脏复苏急救法，然后同学们亲身体验了之后，对这个更深刻的了解，以后对于就是身边的人又会有什么紧急情况，然后都可以运用。
2: 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项目，将急救技能培训延伸至偏远农牧区和重点行业人群。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参观7000多人次，开展培训40多场，培训1800多人。锡林郭勒盟120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副主任杨婉婷：
14: 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内有 VR 模拟、健康检测、急救实操等多个功能体验，公众不仅能沉浸式体验急救场景，还能在专业指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实用技能。
5: 西蒙融媒通讯员刘宇威、王洪明、星荣报道。9月19号，首届阳明天下杯全国5人制足球镇超邀请赛在苏尼特左旗开赛。赛事采用主会场、分会场联动模式，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参赛队和8支职工元老代表队参加。开幕式上，特邀前职业女子足球运动员、足球自媒体创作者李宇航等嘉宾参加。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校长杯1年级男子组冠军班16名球童手持纪念足球入场，向16支参赛队赠送纪念足球，引导青少年传承体育精神。随后首轮比赛开赛，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传球、跑位、抢断、防守连贯流畅，场边观众呐喊助威，展现出竞技体育的魅力。本次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体育交流融合，不仅为全国足球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平台，也通过赛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苏尼特草原的风光和城镇活力，助力当地文体旅融合发展。
1: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9月18号，锡林郭勒盟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政策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5: 1至8月，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1.8-3.5个百分点，位列全区第四，较去年同期前移5位。
1: 近日，东乌鲁木沁旗嘎海勒苏木组织开展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宝。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0: 未来三天我盟温度略有起伏，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风力不大。24号我盟大部地区有小雨，提醒公众要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

0: 西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五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1到24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6到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8到2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到27度。迭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3到28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1到24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7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9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4到24度。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8度到24度。贝斯庙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0度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5度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4度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3度到22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4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杜伦湖景区晴间多云，3度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6度到24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1号的晚8点至22号的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锡林郭勒盟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提质生效。
0: 9月21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20浩特市创新打造融聚俄人特色服务品牌，绘就民族团结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锡林郭勒盟积极落实自治区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部署，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全面整合部门核查职能，再造办事流程，实现企业破产信息核查服务提质增效。西蒙融媒记者薛静、苏立德、方明报道。
2: 继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受理东乌中信旗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业务，通过跨地区协调联动，5个工作日内完成了破产企业相关信息的办结反馈。以往企业破产案件办理中，破产管理人工作流程繁琐，跑动频次多，人力物力消耗大，整体办理周期较长，严重影响企业破产处置效率。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锡林郭勒盟依托全区统一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整合多部门核查事项，推行一次申请并联核查统一反馈限时办结的集成服务模式。破产管理人傅重阳：
3: 我们只需要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就能够把之前我们需要50天甚至是2个月才能做成的事儿，就缩短到了短短的5天。这个对于我们破产管理人来说呢，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持续聚焦企业需求，完善社企服务机制，在企业服务专区设置4个综合受理窗口，同步提供就业、金融、法律等增值化服务。专区内设立联审联批工作室，开展管家式全流程帮办代办。目前全盟已组建190多人的帮办服务队伍，推行项目管家加行业管家联动服务，对项目全程跟进，破解落地堵点问题。据了解，在社企服务全链条优化的持续推进下，全盟229个盟级重点项目中已有225个实现手续齐备，手续齐备率达 98%。129个新建项目中125个完成全部手续办理，手续齐备率达 97%。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区负责人宗海素：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延伸社企服务链条，推动更多社企事项集成办理，以更优政务服务赋能市场主体发展。
1: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梁伟国报道。9月21号，锡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蒙人大工委主任张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白永春、陶福、车淑荣出席会议。蒙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王三石，蒙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蒙检察分院检察长、蒙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我盟自治区人大代表封鹤平、塔纳应邀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盟人大工委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行署关于2025年度蒙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蒙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行署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审查2026年1至8月预算执行情况和蒙本级第三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书面报告，并对行署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张怡强调，做好新一届人大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全盟各级人大在把牢政治方向上要有新境界，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自觉服务中心大局， 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地区高质量发展，在增强监督实效上要有新提升，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真正拧成一股绳抓落实促发展，在发挥代表作用上要有新进展，落实密切两个联系制度，整合优化代表加站资源，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全链条办理机制，让代表感到组织有温度、履职有底气，在换届选举工作上要落实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盟委工作要求，严守换届距离底线，确保换届工作圆满成功。在自身建设上要迈出新步伐，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0: 20号对市立足口岸城市，多民族聚居，人员流动频繁的特点，深耕户县式社区治理建设，创新打造融聚鹅人特色服务品牌，通过暖心服务、文化聚力、就业赋能，持续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打造自治区民族团结示范培育样板。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1: 今天我们来到了20号的是鹅人社区，在这里一场特色的非遗手工活动正在进行。作为20号的是目前唯一一家户县式社区，社区通过多元的活动将各民族群众汇聚于此。
2: 活动现场，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羊毛毡非遗手工技艺，在互动体验中增进邻里情谊，感受传统文化魅力。20号特市鹅人社区居民韦小霞：
3: 社区为我们搭建了学习交流、增收致富的好平台，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
2: 像这样的场景在鹅人社区早已是常态，非遗纳达木、美食品鉴会、品家的味道，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活动，让不同民族的邻居们从点头之交变成亲朋好友。社区还创新打造阿雅嘎查议事厅，立足本地民族传统，以一碗醇香奶茶为纽带，实现喝奶茶辣家常，一家式解难题。鹅人社区辖区一点一。

0: 1平方公里，涵盖22个小区。社区开设手工艺转化作坊，带动晋城农牧民就业创业，让传统技艺转化为增收产业，实现文化传承、群众致富、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同时深耕初心住家党建特色品牌，专门瞄准辖区搬迁牧民安置的痛点，成立家政公司，精准对接晋城农牧民的就业需求。社区不仅常态化开展家政保洁技能培训、从业指导，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双向接单的就业渠道。截止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4场，服务群众60人，完成家政订单50单，实实在在地帮晋城农牧民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稳定增收。二连浩特市俄人社区党工委书记清江：
1: 不断丰富服务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做大做强社区特色业态，持续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通互鉴、发展上互利共赢，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口岸互迁式社区示范样板。
2: 为精准核验马铃薯示范种植成效，科学掌握地块真实产能，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技术人员深入多伦县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开展田间实收测产工作。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王昌佩、刘艳北报道。
3: 测产现场技术人员严格遵循农作物测产工作规范，多点随机布设，有序开展人工采收、去杂清土、分类分拣、现场称重等工作，保障测产结果真实、精准、有效。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助理研究员韩云飞：
4: 和我们这个实验主要是针对的是像土团病害绿色防控这一块，所以用了不同的这个药剂，通过这个对比发现呢，然后我们基本是到达了5吨以上，就是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3: 通过实地测产，精准摸清多伦县马铃薯实际产能、品种适应性及良种推广成效，为后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品种、开展农技指导提供了详实科学的数据支撑。多伦县种植户周建：
5: 今天在光明村四组这块一共种植了面积是1000亩，总体来讲今年的这个从产量到价格上面还是比较理想的。
6: 作为全区首家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基地通过理论加实操沉浸式教学，帮助群众掌握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7: 近日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迎来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学生，在急救技能实训区，专业人员指导学生利用智能模拟人反复练习心肺复苏的按压深度与频率，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的规范动作。学生们还近距离接触 5G 急救监护型救护车和各类专业急救设备。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学生孙月：
8: 今天学习了海姆立克急救法，然后还有心脏复苏急救法，然后同学们亲身体验了之后，对这个更深刻的了解，以后对于就是身边的人又会有什么紧急情况，然后都可以运用。
7: 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项目，将急救技能培训延伸至偏远农牧区和重点行业人群。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参观7000多人次，开展培训40多场，培训1800多人。锡林郭勒盟120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副主任杨婉婷：
9: 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内有 VR 模拟、健康检测、急救实操等多个功能体验，公众不仅能沉浸式体验急救场景，还能在专业指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实用技能。
2: 锡蒙融媒通讯员刘宇威、王洪明、荣兴报道。9月19号，首届阳明天下杯全国5人制足球镇超邀请赛在苏尼特左旗开赛，赛事采用主会场、分会场联动模式，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参赛队和8支职工元老代表队参加。开幕式上，特邀前职业女子足球运动员、足球自媒体创作者李宇航等嘉宾参加。苏尼特左旗第2小学校长杯1年级男子组冠军班16名球童手持纪念足球入场，向16支参赛队赠送纪念足球，引导青少年传承体育精神。随后， 首轮比赛开赛，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传球、跑位、抢断、防守连贯流畅，场边观众呐喊助威，展现出竞技体育的魅力。本次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体育交流融合，不仅为全国足球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平台，也通过赛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苏尼特草原的风光和城镇活力，助力当地文体旅融合发展。
6: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9月18号，锡林郭勒盟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政策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2: 1至8月，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1.83.5%，位列全区第4，较去年同期前移5位。
6: 近日，东乌鲁木齐旗嘎海勒苏木组织开展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

0: 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

0: 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

0: 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3: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加点数，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蒋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
11: 身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3: 金牌，
11: 金牌了，
13: 85.65分，张伯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呼和浩特晴，25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深入兴安盟调研；
1: 一至八月内蒙古经济运行平稳；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祖母门前有红河；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创新基层治理，共建共享和美家园；
3: 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
1: 油麦新品种赋能汉作农业，稳产增收。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19号到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兴安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力量。王伟忠先后来到科右前旗大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水产养殖基地、平安村番茄公社、突泉县紫皮蒜创业产业园、科右中旗华阳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乌兰浩特市科进万家食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农畜产品生产销售、农业科技研发应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经营主体发挥好带头人作用，不断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牧民更好分享发展成果。他强调，我区的农牧业大有可为，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深入实施种新工程，抓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农牧业增产增效和农牧民稳定增收。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三河村，王伟忠走进田间地头，查看水稻收割、秋粮收储情况，叮嘱当地要抢抓农时，科学推进秋收作业，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确保颗粒归仓。在扎赖特旗巴彦高乐镇永和村，王伟忠实地查看作物长势、泵站管护、河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改进展，强调要紧盯招投标、资金使用、工程建设等环节加强监管，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户参与的管护机制，确保工程长久发挥效益。在巴彦聚力河村，王伟忠走进党群服务中心，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这些年经盟协作和各级政府大量帮扶资金在农村牧区落地，要规范嘎查村集体资源资产处置、财务支出等全流程管理，严格执行三重一大、村务公开等制度，守护好经营好农牧民的集体财富。各级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起来，一体推进严肃查处涉及三资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在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丰绿能化工有限公司，王伟忠认真听取技术研发、项目建设等情况介绍，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不断拓展绿电制氢氨醇场景应用，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他叮嘱企业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调研期间，王伟忠还来到科右中旗五角峰自然保护区，要求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建设，提升珍稀动植物保护水平。余立新参加。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底气更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0: 8月27号，包头市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同步推出全市首批23个人工智能机会场景清单，涵盖稀土、钢铁、有色金属、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领域。包头市工信局局长张强：
4: 到2028年，我们将建成10个以上企业行业数据集，研发5个行业垂直大模型，100个细分领域专用小模型，累计培育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50家以上，在聚成智能、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方面实现零的突破。
0: 内蒙古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主攻方向，持续夯实数字工业发展底座。今年前8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比1到7月快0.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长7.6%，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6.8%、19%和8.9%。项目是投资的载体，也是发展的后劲。内蒙古建立重点建设项目保障清单机制，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在新安盟，瑞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6万吨腐殖酸水溶液面有机肥制造项目正在稳步建设，1号生产线土建工程已完工。2028年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实现年均销售收入4.8亿元。瑞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亚庆：
5: 该项目落地建设能够有效改良我旗盐碱化、板结化耕地，赋能绿色生态、现代化农业发展。
0: 今年1到8月，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8.5%，与算力和存储需求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5.3%。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投资保持活跃，同比增长3.8%。前8个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05亿元，其中餐饮收入420多亿元，增长0.8%。随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90多年前，它曾被血水染红，河水无言，却见证了这个不足千人的畲族山村，撑起一座红军医院。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走进上堡畲族村，追寻祖母记忆里那条红色的河，请听报道。走进上堡畲族村，民居错落有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岸边矗立着一座墓碑，179名红军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碑石上，也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上堡畲族村红军后人蓝青森：
6: 在那个纪念碑里面是160名，那解放以后再次调查以后哈，就增加了19名，就是179人，其中畲族姓蓝的哈有45名。哎，像这个蓝祖浩就是我爷爷的名字。
3: 蓝青森的祖父蓝祖浩是一名畲族红军，祖母王顺发是一名为红军伤员洗过衣服的畲嫂。1929年，中央红军在这里建立起县级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让当地百姓拥有了土地，也深知红军是百姓的队伍。1934年，红军于都渡江前后，大批伤员急需安置，上堡畲族村这个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的村落，一下子安置近7000名红军伤员，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也迁入这里。蓝青森：
6: 因为物质的匮乏，大冬天里面特别队员啊下河去摸鱼，进行熬汤，加上这个中草药给这个受伤的红军伤员来喝，当时被称之为红军营养汤。尽力救治伤员，支持红军革命。
3: 蓝青森的祖母王顺发自告奋勇，带领着村里的畲嫂们组成洗衣队、草药队，没有肥皂就用皂角、茶籽枯饼烧草木灰滤出碱水，搓洗绷带和病号服。蓝青森：
6: 原来是几个红军家属，慢慢增加到100多人，那后来啊不够，那成立了第二个洗扫洗衣队，两个队轮班制，当时的整个这个山坡上搭满了医药帐篷，光洗他们的绷带半天是洗不完的。我祖母就是 每天到晚哈洗这个病服，所以整条河里面哈当时成为一条血水浸染过的一条红河。
3: 那时畲族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伤员，祖母家中也住了十几名伤员，他们大多是汉族，祖母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照顾，伤势好转的红军也会帮助祖母和村民修缮房屋。经过村民的精心照料，伤愈的红军准备追赶大部队继续长征。祖父蓝祖浩告别祖母，成为红军中的一员，随队出征。想不到这一别就是永别，和很多畲嫂一样，等了一辈子的祖母再也没能等回祖父。当年不足千人的上堡畲族村，仅在册烈士就有179名，其中畲族烈士45名。90多年过去，那条小河早已变得清澈见底，滋养了大山深处的上堡畲族村。这里的富硒水稻长势喜人，修缮一新的红军医院旧址变身红色研学基地。蓝青森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讲述红色小河的故事。蓝青森：
6: 畲嫂洗浴队就是民族团结最鲜活最朴素的模样。我个人啊，心愿当中啊，有一种这样的坚守，把更多的像这样的这个赤峰摸鱼啊、畲嫂换衣啊，当时这个红色故事哈，讲给更多的人听，一次讲到我讲不动为止吧。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共同发起的“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近日走进兴安盟，用文字与镜头记录当地基层党组织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区嘎查治理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乌兰浩特市天骄街道福安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汉、蒙古、满、回等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社区打造包含同心亭、民族团结长廊、主题广场的16红广场，把民族团结元素融入群众休闲健身日常。采访团实地探访社区网格化管理，记录一对一管家式帮办代办和小安代办云端服务。社区居民徐冰：
7: 幸福指数是5个星，我们这一天在这个活动室天天都很高兴。
1: 中国民族报记者梁新路：
8: 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是在用心用情地去做好每件事。
1: 工人日报社记者部驻内蒙古站记者高亚章：
9: 这里的社区工作者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社区的每一个网格、每一件小事、每一项具体的工作当中去。

0: 群众在哪里，宣讲阵地就延伸到哪里。兴安盟科有中旗立足农村牧区地域特点和群众实际需求，精心打造家门口唠嗑队基层宣讲特色品牌，每年宣讲3000多场次，覆盖群众12万人次。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贺思农：
1: 不光唠嗑队能够聊一些大家关注的政策，一些大家想要知道怎么样养羊怎么样养牛，还把大家的心团结在了一起。
2: 9月21号，光影蓄模范，艺术促团结，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红石榴主题影院举行。我的乡土我的根，永不褪色的红书包，两部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现场首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3: 两部影片分别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齐小景、模范集体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代表德利格尔朝克图的事迹为原型，讲述模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坚守。其中《我的乡土我的根》原型齐小景作为新安盟科幼前旗科尔沁镇平安村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从两栋温室大棚起步，成立合作社，创建电子商务服务站，创办农文旅融合产业示范基地，带动15个村476户村民增收致富。齐小景
4: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在我们的乡村扎根，带领各族群众一起奔产业，然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立足冷凉旱作农业禀赋，乌兰察布市深耕杂粮特色产业，依托科研赋能、良种更新、良法配套，激活旱作农业增产潜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5: 9月17号，乌兰察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燕麦分子育种团队，组成专业测产专家组，深入卓资县18台镇、巴音希勒镇新品种示范种植基地，对内油系列油麦新品种开展实地抽样测产与示范成效综合评估，以科学数据检验良种良法推广成效。此次测产的内油系列裸燕麦新品种，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专业育种团队精心选育，涵盖早中晚不同熟期，精准匹配阴山北麓高海拔无霜期短、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其中内油6号早熟高效，生育期短，适配本地短无霜期种植条件。自2023年以来，该系列品种在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北方油麦主产区多点试验，稳步扩面，为北方冷粮杂粮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种源支撑。乌兰察布市合益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康永峰：
6: 我今年种植100亩内有6号，从刚才专家测产来看，预计亩产今年能上600斤以上。它的色泽发白，加工出来的面粉品质很高，给我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2: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未来3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6度以上。公众出行需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从9月21号到23号，全区降水稀少，雨量不大。其中，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有小雨，并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局部地区有雨夹雪。随后，我区中部偏东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大部地区风力4到5级。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黄小璐：
8: 中西部偏南，比如说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还有就是新安盟的部分地区，有一些这种雷电啊，或者是个雷暴大风这样的一个对流的一个条件。
7: 从9月25号到27号，我区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和偏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部地区降温可达8摄氏度以上。黄小璐：
8: 大风天气防止这种倒伏啊的这个影响，然后温度的话，可能东北部还是会有一个霜冻和轻霜冻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还是要做好这种保暖措施。
0: 请听简讯。2026年乌兰察布市第11届规范汉字听写大赛9月21号举行。本届大赛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的重要活动，120名选手参赛。
2: 9月20号，青春共话探秘内蒙古第二届全国百名青年网络大 V 走进内蒙古文化交流活动，走进呼和浩特市乌海市进行采风，切身感受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0: 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克什克腾旗分会场活动9月19号在宇宙地震很黑村启动，克什克腾旗金秋摄影季同步开启，黄冈梁2029驿站正式开业。
2: 由内蒙古舞蹈家协会报送的舞蹈作品《角儿》《跃马三彩》日前入围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中评，角逐国内古典舞领域最高专业荣誉。
0: 9月21号第五届大爱无疆沙漠印象凯扬杯残疾人挑战赛在乌兰布和沙漠开幕，竞赛项目包含轮椅三公里体验赛、沙漠五公里徒步挑战赛和环乌海湖十公里轮椅挑战赛。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歌曼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锡林郭勒盟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提质增效。
0: 9月21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20浩特市创新打造融聚俄人特色服务品牌，绘就民族团结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锡林郭勒盟积极落实自治区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部署，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全面整合部门核查职能，再造办事流程，实现企业破产信息核查服务提质增效。西蒙融媒记者薛静、苏立德、方明报道。
2: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受理东乌中信旗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业务，通过跨地区协调联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了破产企业相关信息的办结反馈。以往企业破产案件办理中，破产管理人工作流程繁琐，跑动频次多，人力物力消耗大，整体办理周期较长，严重影响企业破产处置效率。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锡林郭勒盟依托全区统一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整合多部门核查事项，推行一次申请并联核查统一反馈限时办结的集成服务模式。破产管理人傅重阳：
3: 我们只需要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就能够把之前我们需要50天甚至是2个月才能做成的事儿，就缩短到了短短的5天。这个对于我们破产管理人来说呢，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持续聚焦企业需求，完善社企服务机制，在企业服务专区设置4个综合受理窗口，同步提供就业、金融、法律等增值化服务。专区内设立联审联批工作室，开展管家式全流程帮办代办。目前全盟已组建190多人的帮办服务队伍，推行项目管家加行业管家联动服务，对项目全程跟进，破解落地堵点问题。据了解，在社企服务全链条优化的持续推进下，全盟229个盟基重点项目中已有225个实现手续齐备，手续齐备率达 98%。129个新建项目中125个完成全部手续办理，手续齐备率达 97%。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区负责人松海素：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延伸社企服务链条，推动更多社企事项集成办理，以更优政务服务赋能市场主体发展。
1: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梁伟国报道。9月21号，锡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蒙人大工委主任张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白永春、陶福、车淑荣出席会议。蒙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王三石，蒙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蒙检察分院检察长、蒙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我盟自治区人大代表封鹤平、塔纳应邀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盟人大工委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行署关于2025年度蒙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蒙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行署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审查2026年1至8月预算执行情况和蒙本级第三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书面报告，并对行署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张怡强调，做好新一届人大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全盟各级人大在把牢政治方向上要有新境界，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自觉服务中心大局， 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地区高质量发展，在增强监督实效上要有新提升，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真正拧成一股绳，抓落实、促发展。在发挥代表作用上要有新进展，落实密切两个联系制度，整合优化代表加站资源，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全链条办理机制，让代表感到组织有温度、履职有底气。在换届选举工作上要落实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盟委工作要求，严守换届距离底线，确保换届工作圆满成功。在自身建设上要迈出新步伐，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0: 20号的市立足口岸城市，多民族聚居，人员流动频繁的特点，深耕户县式社区治理建设，创新打造融聚鹅人特色服务品牌，通过暖心服务、文化聚力、就业赋能，持续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打造自治区民族团结示范培育样板。新闻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1: 今天我们来到了20号的是鹅人社区，在这里一场特色的非遗手工活动正在进行。作为20号的是目前唯一一家户县式社区，社区通过多元的活动将各民族群众汇聚于此。
2: 活动现场，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羊毛毡非遗手工技艺，在互动体验中增进邻里情谊，感受传统文化魅力。20号特市鹅人社区居民韦小霞：
3: 社区为我们搭建了学习交流、增收致富的好平台，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
2: 像这样的场景在鹅人社区早已是常态。非遗纳达慕，美食品鉴会，品家的味道，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活动，让不同民族的邻居们从点头之交变成亲朋好友。社区还创新打造阿雅嘎茶议事厅，立足本地民族传统，以一碗醇香奶茶为纽带，实现喝奶茶辣家常，一家式解难题。鹅人社区辖区1.1平方公里，涵盖22个小区，社区开设手工艺转化作坊，带动进城农牧民就业创业，让传统技艺转化为增收产业，实现文化传承、群众致富、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同时深耕初心住家党建特色品牌，专门瞄准辖区搬迁牧民安置的痛点，成立家政公司，精准对接进城农牧民的就业需求。社区不仅长

0: 化开展家政保洁技能培训、从业指导，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双向接单的就业渠道。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四场，服务群众60人，完成家政订单50单，实实在在地帮晋城农牧民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稳定增收。二连浩特市俄人社区党工委书记清江：
1: 不断丰富服务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做大做强社区特色业态，持续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通互鉴、发展上互利共赢，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口岸互迁式社区示范样板。
2: 为精准核验马铃薯示范种植成效，科学掌握地块真实产能，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技术人员深入多伦县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开展田间实收测产工作。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王昌佩、刘艳北报道。
3: 测产现场技术人员严格遵循农作物测产工作规范，多点随机布设，有序开展人工采收、去杂清土、分类分拣、现场称重等工作，保障测产结果真实、精准、有效。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助理研究员韩云飞：
4: 和我们这个实验主要是针对的是像土团病害、绿色防控这一块，所以用了不同的这个药剂。通过这个对比发现呢，然后我们基本是到达了5吨以上，就是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3: 通过实地测产，精准摸清多伦县马铃薯实际产能、品种适应性及两种推广成效，为后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品种、开展农技指导提供了详实科学的数据支撑。多伦县种植户周建：
5: 今天在光明村四组这块一共种植了面积是1000亩，总体来讲今年的这个从产量到价格上面还是比较理想的。
6: 作为全区首家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基地通过理论加实操沉浸式教学，帮助群众掌握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0: 近日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迎来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学生，在急救技能实训区，专业人员指导学生利用智能模拟人反复练习心肺复苏的按压深度与频率，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的规范动作。学生们还近距离接触 5G 急救监护型救护车和各类专业急救设备。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学生孙悦：
7: 今天学习了海姆立克急救法，然后还有心脏复苏急救法，然后同学们亲身体验了之后，对这个更深刻的了解，以后对于就是身边的人又会有什么紧急情况，然后都可以运用。
0: 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项目，将急救技能培训延伸至偏远农牧区和重点行业人群。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参观7000多人次，开展培训40多场，培训1800多人。锡林郭勒盟120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副主任杨婉婷：
8: 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内有 VR 模拟、健康检测、急救实操等多个功能体验，公众不仅能沉浸式体验急救场景，还能在专业指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实用技能。
2: 新闻融媒通讯员刘宇威、王洪明、荣兴报道。9月19号，首届阳明天下杯全国5人制足球镇超邀请赛在苏尼特左旗开赛，赛事采用主会场、分会场联动模式，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参赛队和8支职工元老代表队参加。开幕式上，特邀前职业女子足球运动员、足球自媒体创作者李宇航等嘉宾参加。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校长杯1年级男子组冠军班16名球童手持纪念足球入场，向16支参赛队赠送纪念足球，引导青少年传承体育精神。随后首轮比赛开赛，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传球、跑位、抢断、防守连贯流畅，场边观众呐喊助威，展现出竞技体育的魅力。本次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体育交流融合，不仅为全国足球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平台，也通过赛事

0: 现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冰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早间7:35到8:00并机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呢，其实这个病症哈，如果严重的话，就真的也是癌症的其中一种。我们要说到的是红斑狼疮，这个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是吧，这种病啊，它不只是红脸，可能还在悄悄攻击着全身的各处器官，所以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其实这样的病症有些朋友可能听过哈，就是有这样一个30岁上下的一个这个朋友，外出时呢晒了太阳，回来之后突然就发热，然后呢面部又出现了皮疹，下肢还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然后就到医院检查，竟然啊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他有的时候表现，大家觉得你看上面这样一出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啊，结果呢他这个因为下肢还出现了淤青综合是吧。很多人就可能也有这个疑惑，说这个红斑狼疮不就是脸上长红斑吗？其实它不仅仅是这样的，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示一下它具体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哈。
1: 系统性红斑狼疮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基本的病理呢表现的是血管炎。由于血管呢是分布在我们全身各个部位，所以它可以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器官系统。正因为如此，就有学者形象地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表现出任何症状。
0: 对，它这个就比较容易出现误诊，因为曾经我们家小朋友在住院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他也是被耽误了，就当地医院可能耽误了2-3年、就是红斑狼疮，最后是来到这个我们当时在北京儿童医院嘛，后来是确诊是血液病，然后是这个红斑狼疮，但是哪一种不是很确，我们当时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被误诊了。所以说啊，这个确实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几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有的时候呢其实病症啊虽然听上去可能严重，但你及时治疗的话它会愈后非常好，但是一旦被耽误的话就会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发热，如果持续不退的低烧或者高烧啊高热，它都有可能是疾病活动的信号，尤其是这个持续不退的低烧，这个要特别注意是吧。
1: 还有就是蝶形的红斑，阳光暴晒以后呢面颊出现了对称性的红斑，形状似蝴蝶，不累积到这个鼻唇沟，有这种蝶形红斑的时候也要警惕。
0: 这个就比较典型了。这个其实你要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过之后你去观察，你就会觉得它比较典型，比较容易红斑狼疮嘛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就是这么对称是吧。
1: 对，
0: 还有脱发跟口腔溃疡，这个呢其实大家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压力大也会出现这两种状况是吧。
1: 是，
0: 头发无故大量脱落，口腔内反复出现这种溃疡是吧，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那么还有就是下肢水肿，然后呢这个尿在上面有很多的泡沫。

0: 末，就正常你去排尿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因为这个就是你稍微等一等啊，没有冲掉之前，你发现上面这个泡沫不太容易消掉，要特别注意。这个大约50%的患者是会出现的，可能就提示狼疮性肾炎。
1: 嗯
0: 啊，我现在想那个小朋友，他家长跟我们说他东北的嘛，他说红斑狼疮，我估计他应该是到这个系统性肾炎这个状况了，已经
1: 比较严重了，
0: 因为他下肢水肿的非常厉害。
1: 嗯嗯，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血液的异常，白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的淤青。
0: 嗯，
1: 还有就是多系统的症状，从消化系统的恶心、呕吐，再到呼吸系统的胸腔积液，然后到神经系统的头痛、情绪异常，这都可能是红斑狼疮的一种表现。
0: 对，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女性反复的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反复流产以及复发性动静脉血栓形成，伴有血小板减少，这些都提示抗磷脂综合征也可能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有关。所以啊，如果你要是出现这样一些情况，莫名其妙的发热，然后呢脸上有这种蝶形红斑，然后大量的这个头发的脱落，出现口腔溃疡是反复出现的，然后你再伴有下肢水肿、泡沫尿、血液异常，这个是要去做这个是吧血液检测的。
1: 嗯，
0: 还有多系统的一些症状啊，反复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些呢都提示着可能你的身体在这些部位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嗯，而且我们还要告诉您的是，您可不要被这个红斑二字给误导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它可不仅仅是皮肤病，它是一组系统性自身免疫的疾病，可以会攻击我们身体的多个重要的器官，像心脏、大脑、肺部、肾部、血液系统呢，几乎是没有它不敢碰的地方。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就会严重影响到器官功能，甚至危及到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样对控制病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一旦要发现可疑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及时就医才是正确选择。
0: 嗯，尤其是那种就莫名其妙的低烧呀、高热呀，除非他比如说是正在这个感冒期内，是吧？
1: 嗯，
0: 你还能找着一个病因，其他如果老出现的话，就真的要特别注意了。那么怎么查能够确诊啊？有一些检查其实真的挺关键的。那么就是说，面对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首先要专业的问诊和查体，那么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会详细的询问病史，并且呢进行专业的查体，包括观察这个患者面部皮疹的形态，检查是否有脱发、口腔溃疡、关节压痛、下肢水肿等。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要说下肢水肿啊，它这个有的时候分有的一些，反正我目前了解到下肢水肿跟肾90%是有关系的。当然了，那个也看，比如说你这个尿是泡沫尿啊，这肯定是跟肾有关系。还有一些老年人就容易水肿，是吧？这个总之下肢如果经常水肿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实验室的检查，比如说抗核抗体 ANA 的检查，95%以上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呈阳性，就做这个抗体的话是最基本的筛查指标。还有特异性抗体，比如说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它们的阳性高度提示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就这几种抗体做出来之后，它高度提示。还有补体，就是 C3 C4。 那么疾病活动期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表现都是降低的。还有血液的检查，比如说白细胞低呀、血小板提示啊，它这个也是比较低的嘛，就提示血液系统当中可能已经受累了。还有就是尿液的检查，比如说蛋白尿啊、这个血尿，它都提示你的这个肾脏可能已经受损了。
1: 嗯，
0: 所以它是实验室检查是有很多的方式去直接确定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
1: 虽然说现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没有办法根治，但是也不要担心，规范的治疗可以让大多数的患者长期稳定，回归正常的生活，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0: 对，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没有办法根治，但是愈后是比较好的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呢，首先就给大家介绍药物治疗的方案，如果有相关的这种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就医。 药物治疗方案首先就是激素，比如泼尼松，
0: 对，
1: 这是治疗的重要手段。激素应用的时机、剂量、减停药的时间都需要在风湿免疫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和调整啊。
0: 嗯，这个千万要遵医嘱，这个非常，就是任何激素的使用一定要遵医嘱。
1: 嗯，第二种是抗疟药，几乎所有的患者都需要长期使用，可以减少复发。
0: 嗯，
1: 还有呢是免疫抑制剂，控制疾病活动，抑制重要的器官受损，这也是激素减量的一个保证。另外呢就是生物制剂，这是近年来这个领域新的治疗变革，适用于中重度及难治的患者，当然也是在专科医生指导下应用的。
0: 嗯，这就是比较专业的，这是药物治疗方案。总之不管吃哪种药一定要遵医嘱啊。
1: 嗯，
0: 就有些朋友吃那个，因为我了解到有些比如说吃激素他觉得胖嘛或者不好看，就经常会有小朋友，也不是小朋友，就是这个能自主的一些人会有停药。其实你随意停药，你之前所有做的这个努力全部就白费了，这很可惜啊。另外呢，如果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要严格遵守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严格防晒，这一点极其重要，避免阳光暴晒，外出时涂抹 SPF 50以上的防晒霜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注意防晒。其次呢，适度的运动，散步、瑜伽等轻度运动有益，但是避免过度劳累，本来肾脏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能劳累啊。预防感染，因为感染是狼疮加重的重要诱因，注意增减衣物，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最好不要感冒什么的啊。
1: 嗯，
0: 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积极面对疾病嘛，避免过度焦虑。我们一直说这个心情对于疾病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嗯，
1: 是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有人谈激素色变，担心有不良的反应，寻求偏方，最后耽误了病情，这点是非常不可取的。大家要知道呀，专科医生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可以及时减少激素的剂量，部分的患者甚至最终停用激素。因此呀，控制狼疮早期诊断是最为重要的。另外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规范随访治疗同样最为重要。
0: 嗯，总之大家就是特别切记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什么偏方，或者说不要轻信嘛，是吧。
1: 嗯，
0: 科学的治疗才是控制疾病的基石。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呀，或者你自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我们要说到是四个字，不明原因的，比如说皮疹呐，脱发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哺乳期的女性是容易出现的，是吧。还有你压力特别大，经常熬夜，但这个是不是也已经是通过脱发提示你有其他疾病呢？啊，这也要关注。还有关节痛、水肿，这个水肿这件事情要特别关注，尤其是年轻女性，那最好是要就是早早的去这个风湿免疫科就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更好的控制病情，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嘛。
1: 嗯，
0: 是吧。另外呢，聊到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淤青，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不明原因的淤青嘛，是吧。
1: 如果说发现了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或者是成片的红色斑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可能正在向你传递着危险信号。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
1: 这个长期莫名出现的淤青，有可能是血小板出了问题。不只是淤青啊，有些朋友还会发现鼻子经常流血，而且难以止住，刷牙呢或者清漱的时候牙龈就会出血，轻微的伤口呢也难以止血。女性朋友则可能会发现月经量增加，或者是经期延长。
0: 嗯，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那要注意是不是这个血小板的问题了。
0: 对，你看我们特别要说到女性朋友月经量增加，
1: 嗯，
0: 你经常性的增加是吧，以及经期的经常性的延长，也要去赶紧查一下了。刚才其实在我们上一篇的科普文章当中也提到了血小板，是吧，它的减少。
1: 嗯，
0: 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说到血小板啊，是血液当中最小的这个血细胞，形态呢类似于小碟子，就是尺寸非常小，但它们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功能。血小板是帮助血液凝固，防止过度出血的啊，这个就是血液凝固嘛，伤口愈合的就会快，是吧。当身体某处受伤，血小板就像 是一个就是小兵立即聚集到受伤的部位，堵住伤口，减少出血。他们呢还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来激活其他的凝血因子，来帮助

0: 形成更加坚固的这个叫血凝块，同时释放多种生长因子，促进组织的修复和愈合。
1: 看样子这个血小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血小板减少会有哪些危害呢？绝大多数血小板减少者并没有什么临床的症状，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但是部分血小板的减少者会出现下列的症状，请您关注：轻微碰撞以后皮肤容易淤青，外伤后止血很困难，频繁的鼻出血、牙龈出血，女性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黑便、胃肠道出血及脑出血等重要脏器出血的现象。
0: 这个有的人说皮肤白的人就容易淤青哈，这个可能是因为皮肤黑的人没看出来，我觉得是，但是还是要注意的。那么这个引起它降低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呢？首先我们说到像是新冠、甲流、巨细胞病毒这些感染是会引起或者加重血小板减少的。这个其实这几个合起来，尤其前两个都是那种感冒的症状嘛，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可能会引起血小板减少。还有一种这个血小板减少呢，就是也可见于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这属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嘛。还有干燥综合征，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过这个病。还有抗磷脂综合征等一些自身的免疫病啊，它也会造成血小板减少。那么约有20%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会发生在就是最后吧，应该是发展成啊这个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尤其是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还有育龄期的女性，抗核抗体也就刚才提到的 ANA 阳性，补体水平降低或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是更容易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对于这部分群体要定期的复查和监测，尽早干预。
1: 那如何去诊断评估呢？这点呢我们也很关注。当发现身体长期莫名出现了淤青，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以下几项检查是能够帮助诊断的。血常规，这是第一项，这也是最基本的，通过检测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数量来判断是否存在着血小板减少。此外，通过免疫球蛋白、补体水平、抗核抗体谱、抗血小板抗体、抗磷脂抗体、骨髓穿刺细胞学检查，对诊断血小板减少的原因以及是否同时合并有自身免疫病都具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临床医生呢会进一步的评估血小板减少的原因，并且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0: 那怎么治疗呢？血小板减少的治疗方案它是取决于你的病因和严重程度的。对于最常见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血小板低于这个就是它的一定50/10的这样一个量值的时候啊，是需要进行进一步治疗的重要指征。那么治疗的这个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这里包括强敌松、甲泼尼松以及地塞米松等一些药物。应用过程当中要注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及骨质疏松等一些风险，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第二种是丙种球蛋白，那么它可以使大部分的患者血小板升高，但是费用比较贵，在治疗3到4周之后呢，血小板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第三个是免疫抑制剂，这个大多跟糖皮质激素同时应用，发挥的作用比较慢，但是呢能够促进激素减量或者停药，包括环磷酰胺呀，还有像这个就是硫唑嘌呤等等啊。治疗当中注意监测血常规、肝肾功能等。
1: 其他的促进血小板生成的药物呢，像艾曲波帕、罗米斯婷也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治疗选择。但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说到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抗磷脂综合征等一些自身免疫病的话，就要注意血栓的风险。重症血小板减少患者呢，就需要输血的治疗了。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B 细胞靶向生物制剂啊，这个对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抵抗或者减量之后的复发者，新型的这个 B 细胞靶向药物，比如说这个泰他西普等吧，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选择之一哈。那么怎么监测跟预防呢？其实对于这样一些这个血小板的减少者，务必定期复查。

0: 血小板水平，有问题及时处理。那长期来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这个群体吧，需要预防的就是感染，要监测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同时呢，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者要监测抗核抗体谱的变化，警惕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就是别最后更严重了，发展成那个，是吧？
1: 嗯。
0: 还有治疗当中血小板持续下降或者减量之后复发，要及时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其实这两篇文章它是比较衔接的，那么重点都是跟血小板有关系，但是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可能更严重了，
1: 嗯，
0: 是吧？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能够给您提供帮助。下期节目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